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翼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戏剧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 哎，笑笑，你看我朋友刚发的朋友圈，他周末去露营的照片，这也太好看了吧？
8: 嗯，是还可以哦，下次我也去。
1: 是吧？我现在就给你问问在哪儿，让他把定位发过来。
8: 哎，别，你还是等会儿再问吧。虽然现在是红灯，万一绿灯亮了，你没注意，还在看手机，很容易耽误起步的。后面的车就该按喇叭催了。要是分心没观察路况，还有可能会出危险。
1: 哎呀，我就看这一会儿，红绿灯还有40多秒呢，来得及。你看前面的车不也有人在低头看手机吗？等绿灯亮了，我们再放下也不迟的。
8: 哎，小西。
1: 哎呀，是谁按喇叭呀？吓我一跳，红灯催什么催啊？
8: 你看刚才多危险，就是一个喇叭声都吓得你没踩稳刹车。虽然是红灯，但咱们也得留意周围的情况，手里拿着手机，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没办法及时应对。
1: 你说的对，是我大意了，我还以为红灯时看手机没事儿，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潜在的危险呢。
8: 其实我以前也总在红灯的时候看手机，后来也是因为后车按喇叭，我一不注意就没踩好刹车，就追尾了。从那之后，我就把手机放在车载支架上，红灯的时候就看看路况，还有导航，再也不低头玩手机了。哎，这个支架给你，以后把手机架在上面，导航也方便，还能避免低头看手机。
1: 谢谢你啊，笑，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没有意识到红绿灯看手机这么危险。以后我肯定向你学习，红灯时专注留意路况，再也不玩手机了。
8: 这就对了，咱们开车不仅要在行驶的时候专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只有时刻留意周围情况，才能保证出行安全呀。红绿灯前的几十秒不该是我们低头刷手机的碎片时间，而应是观察路况，做好起步准备的安全间隙。我们总以为红灯时车停着看会儿手机没关系，却忘了路口是路况最复杂的地方，可能有行人突然闯红灯，

0: 可能有非机动车抢行，可能有车辆违规变道，哪怕只是低头的几秒钟，都可能错过这些突发状况，让起步瞬间变成危险时刻。要知道，安全驾驶从没有放松时刻，无论是行驶途中还是红灯等待，注意力的离线都可能埋下隐患。把手机收起，把目光投向路面，看似是微小的举动，却是对自己、对他人安全的郑重守护。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弯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拿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
1: 气温28到33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
0: 未来几天呢，深圳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哈。可以看到目前的预报来看的话，像周四周五最高温度都是会突破30度以上，到了对零食无感的年纪。有没有一些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零食，现在摆在你面前，你可能毫无？到了对零食无感的年纪，有没有一些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零食，现在摆在你面前，你可能毫无欲望去吃它？
1: 是的，
0: 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找到我们的方法呢，是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然后进行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正式投入运营。作为深圳机场在珠江口西岸城市设立的第8座城市候机楼，该项目落子江门蓬江区核心商圈，通过免费上门接送、机家车空地无缝衔接、企业差旅定制等个性化服务，进一步便利江门的市民往来深圳机场。这次启用的江门城市候机楼位于蓬江区名冠金凯悦酒店的1层大堂，地处城市的核心腹地，地理位置优越。这是深圳机场在江门布局的第2座城市候机楼，与前期启用的江门航空港形成了双核联动，协同增效之势。江门城市候机楼每天提供高端的商务车预约接驳服务，依托深中通道可以实现约90分钟直达深圳机场。旅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办理机票预订、车票预订、直机、航班动态查询等业务，还可以通过江门候机楼微信小程序预约市区范围内的免费上门接送服务，真正实现从家门到舱门的无缝衔接。
1: 随着大湾区建设进入到纵深阶段，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人员流动与产业协作日益频繁。数据显示，2025年经深圳机场出行的珠江西岸旅客已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持续攀升的市场需求对航空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需求。去年以来，深圳机场以空地联运为抓手，不断完善跨城航空服务布局，通过联动航空公司及文旅资源，逐步形成机票加车票加文旅一站式融合模式，既畅通江门制造出海的商务通道，也打通大湾区文旅资源互济的引流通道，助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从5月15号开始，广深城际铁路和广深港高铁同步优化祭祀定期票制产品，广站高铁首次推出了祭祀票定期票，进一步

0: 降低旅客的跨城通勤成本，持续彰显铁路服务民生效能。广深城际铁路推出了新版30天的定期票，在2026年的6月5号将正式上线，依然保持11种梯度。对比旧版的30天定期票，最低8.5折的折扣优惠不变，最高折扣的优惠达到了6折。旧版30天定期票呢，已经在2025年的5月15号就下架了，但是前期已经购买的产品依然可以继续使用。新版90天祭祀票已于2026年5月15号起上线，依然保持90天14、90天24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最高折扣优惠由9折调整为8.5折。广深港高铁则在祭祀定期票制产品中新增了广州新塘站，为频繁往返粤港两地的乘客提供了更多便利，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1: 自2026年5月15号起，广站高铁推出90日祭祀票和30日定期票产品，开通车票包括广州站、桐城车站、广州白云、湛江北是9个车站。购买90日祭祀票的旅客可在90天内乘坐14或24固定组合车站的列车，购买30日定期票可选择30日10次、30日15次和30日24等11种梯度，前者更适合3个月乘坐次数不超过20次的旅客，而后者更适合1个月内频繁通勤的旅客。
0: 再来关注，文博会昨天落幕，在5月23号和24号恰逢周末，记者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展文博会变身人气爆棚的亲子乐园，体验 AI 伴游飞跃诗画江南，感受顶级国宝 IP， 触摸地方特色文脉，传统文化前沿科技在这里以可触可感可玩的方式浸润童心，为广大家庭提供了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盛宴。本届文博会一共设置了3大 AI 展区，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和 AI 切磋大会市集展区。不论是展会的密度、技术深度还是应用广度，文博会的含 AI 量都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三大展区各类 AI 体验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以带娃家庭为主。不论是永生动脉的猪猪侠 AI 互动陪伴机器人，还是酷酷的机器人 AI 动漫咖啡贩卖机，还有荣耀的元气仔闪电消费级的陪伴机器人，亦或是商汤圆萝卜的 AI 下棋机器人，一批覆盖家庭服务、运动陪伴还有精细操作、极限运动等多元场景的 AI 最新应用都亮相文博会，让萌娃们沉浸式体验感受科技的魅力，激发探索兴趣与创新思维。
1: 除了前沿 AI 应用，孩子们在文博会还可以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全球潮流文化。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南登陆大厅演艺展区，一场陕西子长民间艺术团带来的陕北吹打乐与秧歌表演在24号上演。不少家长表示，在文博会让孩子现场观看原汁原味的陕北民间艺术，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体会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9号馆设立的博物馆文创展区，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10家国内重点文博机构，让千年文物 IP 走出馆藏，更是成为萌娃们必打的打卡点。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家长希望借文创产品激发孩子学习历史文化兴趣，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
0: 再来关注，深圳在本届文博会的现场完成了本年度首个离境退税业务的办理。记者从深圳市税务局了解到，依托全新上线的全自动退税、全自助退税体系，深圳实现了离境退税2分钟办结、1秒钟到账。在今年的3月，深圳全面上线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在购物开单之后可以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相较此前通过人工窗口办理即买即退的业务，退付自助机最快呢，全程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办结流程并拿到退税款，旅客的体验更加丝滑顺畅。本届文博会的深圳离境退税专区在去年火爆的基础上换新升级，展区面积由100平方米扩大至400平方米，参与品牌由3家升级到12家，一站式展销华为、荣耀、韶音、国思永丰源等深圳本土品牌热门商品和国内的非遗国货潮品。

0: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呀、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没有一些小时候很喜欢的零食，现在已经无感了，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哈。
2: 你是不是已经到了对零食无感的年纪？以前有多爱吃？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2: 欧阳说他除了广式的菠萝皮之外，一律不爱啊。有时候带孩子去买零食，我都会忍不住给自己加一点菠萝皮。
1: 菠萝皮哈，
2: 对，然后万事随缘说，他说闹哥不是胖，是灵魂的重量。
1: 还有这位叫做 Jenny 他互动哈，他说80后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北京方便面，后来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吃某品铺子的各种咸味的零食、饮料从不爱喝，只爱我们湖北老家的绿茶哈。他也说今年40了，年纪大了，零食基本上就已经戒了、
2: 基本戒掉了。
1: 还有说到方便面，我们小时候也好喜欢吃那种干脆面。
2: 我知道他说的那一款北京方便面，
1: 他是要加调料的，是不是
2: 一定要加调料才好吃、
1: 我知道了，我也吃过，应该
2: 还有一款叫白象
1: 哦，白象
2: 河南的那一款白象也蛮经典的。
1: 我们小时候喜欢吃小浣熊了。
2: 你在咽口水？
1: 没有，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我会想到我小时候很喜欢吃，很渴望吃的那种感觉跟状态。但是呢，一想到那个零食已经无感了，就已经不想吃了，就怀念的是小时候对零食的那种渴望的那种状态哈。对，干脆面不管是80、90还有现在00后的小朋友应该都还是很喜欢，很香。因为
2: 对清醒上，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讲，零食不是很丰富啊，但很有营养，比如说奶枣、奶疙瘩、葡萄干、你这位朋友应该听这个零食感觉好像不是本地的啊。
1: 对，
2: 他说葡萄干、核桃、果丹皮，尤其这个果丹皮，
1: 果丹皮，
2: 朋友们，他还特意强调了几个感叹号，当年可是绝了，谁有一卷果丹皮那就是老大，几个小朋友一人撕一段，吃的那叫一个开心。现在长大了有孩子，虽然有时候也馋，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吃一下他姑娘的零食，就是馋个嘴
1: 就放那儿了，
2: 没有小时候的乐趣了。
1: 对，哦，果丹皮小的时候是父母比较愿意买的零食，因为会觉得它比较健康一些。
2: 对，
1: 对吧，山楂嘛，会觉得健康很多。
2: 是的，有朋友说他不爱吃，但是我很爱跟风囤货，想起来的时候家里已经过期了，就经常这样循环
1: 囤哈。可能也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童年补足的计划。
2: 哎，我们刚讲的就是现在我们去逛商超我们真的不会去零食区逛。哎，
1: 我会去，但是会属于就是
2: 我很少，
1: 看了半天你不知道买什么，会犹豫不决，然后没有说很想吃的。
2: 我比如说我现在去永辉也好啊，然后去欧蕾还有或者说是华润啊、山姆啊、我基本上我一定会去的是什么水果区，
1: 水果区，
2: 对，水果区，然后奶制品区，酸奶啊之类的。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熟食区，
1: 熟食区
2: 也会去，
1: 就零食区就基本上很少去了。
2: 对，就真的我会自动屏蔽，就是我会自动绕过它，然后不会说进去那个货架上看一下。
1: 对，所以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潜移默化的就改变了哈。
2: 对，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一起聊一聊你已经到了对零食无感的年纪吗？以前有多爱呢？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5月25号，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保安产业基础雄厚，科创主体极具优势，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大力引育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依托辖区科研院所平台，围绕保安产业发展所需，靶向招才引智，同时鼓励科研人才进校园、学生课堂进企业，激发青少年创新热情。要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加快推动既定合作项目落地，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首选地。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保安资源禀赋，找准主攻方向，因地制宜推动保安高质量发展。要学习借鉴义乌工贸联动经验，用好会展、机场等流量枢纽，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服务支撑作用，推动更多保安企业从代工向制定标准，从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服务加标准全链条输出跃升。要弘扬敢为人先、为实为干精神，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积极承接深圳综改、前海扩区等政策红利，持续深化保字系列服务品牌，营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改革增创发展新优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激励引导广大青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勇担使命、积极作为。要积极搭建青年发展的广阔舞台，用足用好青年创业支持政策，全面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要抢抓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契机，结合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等工作，引导推动青年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展现青春风采。要强化思想引领，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擦亮来深第一站安居品牌，搭建青年多元成长阶梯，支持青年扎根保安发展。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持续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社会风尚。要聚焦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所需，发挥保安产业优势，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要依法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工会改革，提升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广大劳动群众福祉。会议研究部署三乱整治和电动自行车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欠薪治理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城市环境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生态环保工作，扎实完成好各项交办任务，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品质。要着力抓好防汛、瓶装燃气使用、有限空间作业、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毫不松懈，守好安全底线。要积极对接优质资源，用好文博会等平台渠道，广泛链接产业链上下游，推动洽谈项目加快落地。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宝安区多个分会场同步亮相，从 AI 赋能的数字创业社区，到微短剧驱动的影视基地，再到跃前联动的非遗产业园，文化与科技、传统与创新的融合正在宝安遍地开花。
5: 5月22日，文博会原匠坊分会场在西乡开幕。本次分会场以数创共生意治保安为主题，首次成为文博会分会场的原匠方，携手少数派、阿里摩搭社区、中国联通深圳、深圳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及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正式启动原匠方数字创意 OPC 社区共建。
6: 跟少数派以及更多的合作伙伴联合，通过人工智能、通过算力、通过供应链，以及概念的认证，把产品实现出来。
7: 有一些跨界的交流，然后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会给我们整个的工厂带来更多的这个资源。希望说大家能一起去，让中国原创成为一个名片，成为一个品牌，走到全球去。
5: 5月22日至24日，文博会沙井毅立方分会场以三点联振、文旅共生为主题，通过阵地加飞地加社区的创新模式，推动贵州民族文化与特色产业落地湾区，让非遗艺术走进深圳社区。现场多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跃前协作。作为亮点之一，艺术家王天阳的书画瓷器双展同期亮相，集中展示其在国画创作与陶瓷艺术领域的跨界探索成果。
8: 通过我们的绘画形式，加上一些题材，能把深圳的文化再次往外推送出去。
5: 多年来，毅立方依托园区阵地优势，打造贵州飞地展示交流窗口，持续探索民族团结与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9: 通过毅立方的平台进行这种定制化的孵化，然后设计和升级，形成定制型产业和定制型产品的一个模式的延伸，让贵州省以及未来更多的省份的这种特色的优质资源

0: 轻松地走进湾区的社区。
1: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第二十二届文博会深圳新桥影视产业基地分会场启幕，主题为聚焦湾区竖起未来。活动聚焦微短剧加 AI 双核赛道，签约三大影视项目，同步举办产业研讨、AI 趋势分享与清平古墟文旅体验展，以内容加科技驱动，助力深圳打造全球微短剧产业新高地。五月二十三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毛洲河龙舟赛在燕罗段激情开奖，以奋进十五五，逐梦新征程为主题。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科技创新与湾区融合的破浪同行。
2: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毛洲河龙舟赛开幕。
1: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毛洲河上破浪疾驰，队员们挥桨整齐，鼓点铿锵，河面水花飞溅，岸上呐喊不断，场面气势如虹。
3: It i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China. It's really great, so I think this event is organized extremely well.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athletes.
1: 作为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首场省级龙舟赛事，本届赛事共有19支龙舟劲旅，近500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佛山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摘得湾区男子组桂冠，南山区向南村龙舟队夺得深圳组的桂冠。
4: 第一次来，给我感受到了大会，这个精神不足，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大湾区的龙舟水平、竞技水平都非常的优秀。
1: 毛洲河龙舟赛已连续举办6年，从治水提治的生态之河到龙舟竞渡的活力之河，这条河道见证着宝安的蝶变，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交流的一张水上名片。
5: 我们也希望以龙舟为纽带，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队伍聚在一起，同场竞技，加深湾区之间的文体交流、文化认同和这个情感的连接。
1: 区领导吴新征、沈金章、练聪出席活动。
6: 5月24日，毛洲河村 BA 篮球赛8进4晋级赛火热开赛，赛场上球员们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抢断、传球、投篮一气呵成，现场气氛热烈。经过激烈比拼，光明科学城队、施瑞联队、长安锦煞队、松岗沙普队成功晋级4强。接下来4强队伍将继续奋勇拼搏，向赛事冠军发起冲击。5月24日，石岩侨联杯深港台青年羽毛球团体邀请赛在林丹羽毛球俱乐部收拍，赛事紧扣工人友好街区建设目标，吸引近200名企业职工与侨界青年同场竞技。比赛现场气氛热烈，24支队伍轮番上阵，选手们挥拍扣杀，默契配合，展现出侨界人士和青年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
9: 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
13: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6: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7: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别以为只有大货车才有盲区，咱们日常开的家用车其实也藏着几处容易被忽略的致命死角。先说说距离感，车头正前方1.5米内，因为座椅高度和发动机舱遮挡，矮个子行人或小朋友可能完全消失在视野里。车尾10米内更不用说，后视镜根本照不全，有时行人贴车走过，司机可能都没察觉。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 C 柱盲区，就是左右车门和后车窗之间的立柱区域，转弯或变道时，旁边车道的电动车、自行车很可能被这根柱子挡住，等你发现时往往已近在咫尺。尤其在小区、学校周边，这类盲区风险更高，常有孩子追跑打闹时突然从车辆侧后方窜出，也就是老司机常说的鬼探头。这种情况下，司机的反应时间通常只有0.5秒，哪怕车速只是30码，也根本来不及刹车。所以咱们停车后起步，或者在路边缓行时，别着急踩油门，最好先低头扫一眼车头下方，再通过后视镜甚至探头观察侧后方，确认没有行人或小动物靠近。如果周围环境嘈杂，比如小区里孩子多，学校门口人挤人，不妨轻按一下喇叭示意，毕竟多一分观察就能少一分意外。
4: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今天周二，农历4月初10。深圳今天28到33度，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
0: 那今天我们的

0: 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接下来来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全省共有298家企业入选，那其中深圳市84家企业上榜。作为深圳制造业的压舱石，宝安区以43家企业入选，占全市 51.2%， 位列全市第一，再次彰显了宝安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强大实力和领先地位。此次宝安区入选的43家企业涵盖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精密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其中既有鹏鼎控股、景旺电子等长期深耕宝安的行业龙头，也涌现出了兆威机电、瑞图生物、海虹装备、宝晨星激光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先企业，充分体现了宝安智能制造的蓬勃发展态势。
2: 宝安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亮眼表现并非一日之功，宝安作为深圳的制造业大区，基础雄厚，产业生态完备，近年来宝安区抢抓智能化发展先机，推动制造业加速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转变。截至目前，宝安区已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一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10家，基础级智能工厂431家，先进级智能工厂的总量稳居全市第一，形成了层次分明、梯队完备的智能制造宝安军团。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宝安从制造大区向智能强区跃升的坚实步伐。在智能制造能力的成熟度评估方面，宝安区同样走在前列。鹏鼎控股、新旺达等龙头企业在 AI 驱动工艺调整、智能排产、质量分析等前沿应用上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日前侨创新力2026深圳侨创资源对接会在宝安举行，活动紧扣2026深圳 APEC 年契机，汇聚海内外侨界精英、海归创业者、投资机构与产业资源，聚焦新时代人工智能、 OPC 创业新范式，搭建精准高效的侨创项目对接与落地服务平台，助力亚太优质侨创项目扎根深圳赋能大湾区。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指导，南粤侨创基地大工坊国际加速器主办，深圳市宝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深圳市海归协会支持，宝安区海归协会、宝安产业发展集团协办，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邵锦，深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侨办主任、市侨联主席刘鑫，宝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树强等领导出席，100家行业机构、20家投资机构代表以及来自不同 APEC 经济体的华人华侨、海归创业代表近200人共同参与活动。
2: 现场正式发布了侨创 OPC 深度服务十条，构建 AI 加单人及公司的侨创新范式。南粤侨创基地大工坊 CEO 丁春发以大工坊侨创人工智能 OPC 实践探索为主题做分享，展示 AI 的时代之下，大工坊作为大湾区 OPC 机构第一品牌的探索实践和孵化成果。据介绍，该服务体系深度整合了大工坊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网络与宝安一公里全产业链生态圈的优势，内容覆盖了涵盖孵化加速、还有资源对接、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方面，为海外侨胞、海归青年提供一站式系统化的创业支持，有效降低创业成本，提升落地效率，助力实现三天出样机、专利周期减半的极速创业体验。
0: 接下来关注到，日前广东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邱昭贤带队到深圳专题调研残疾人教育、就业及托养服务工作。调研组先后深入宝安区西乡街道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宝安区残疾人综合服务基地，查看基层残疾人服务阵地建设运营现状。在西乡职康中心，邱昭贤详细查看了康复训练区、职业技能培训区、日间照料区和手工区等功能区域，详细询问中心设施配套、无障碍改造、辅助性就业项目运营及日间照料服务开展情况。随后，调研组走进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

0: 基地宝安区残疾人综合服务基地，该基地整合了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孵化、心理支持等服务资源，开设数据标注、油画等多元培训课程，常态化推行优岗定培的特色项目，年均培训超5000人次。邱昭贤对宝安精准锚定市场需求、科学规划培训课程做法表示赞赏，并希望持续深耕特色培训项目，进一步打通就业转化通道，最大化的释放助残效能。邱昭贤表示，残疾人教育就业工作事关民生保障，是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希望深圳持续发挥先行示范优势，大胆探索创新，优化政策衔接，整合优质资源，升级数字化服务，全力推动残疾人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切实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再来关注第22届文博会期间，湾区引力得宝而安2026文博会宝安区投资交流活动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全媒体演播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宝安区投资推广署联合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借助文博会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文旅产业优质客商开展精准招商。不同于传统的招商活动的大而全，那么本次活动瞄准了专而精，通过对文博会展商、采购商的精准摸排，邀请到了利亚德、广州立丰文化、还有成都光场创意科技、三联文化基金会、哈尔滨金泰科技、沸腾金陵数字科技等近30家全国文旅产业的优质客商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宝安区投资推广署用32岁、1700年、556万人三组数字，勾勒出宝安年轻、有底蕴、有人气的城市特质，并从区位交通、产业实力、空间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全景式展现了宝安的营商环境。
0: 新华网深圳事业部副总经理邱小书作为媒体代表，用黄金 C 位、硬核实力、贴心服务等关键词分享了眼中的宝安。华发广深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李挺推介了宝安文旅地标项目前海冰雪世界及超感公园。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名参观文博会的外国媒体代表被活动吸引，主动驻足了解宝安，成为宝安开放包容的生动注脚。
1: 再来关注2026年宝安区委社会工作推进部署会议近日举行，会议系统总结了2025年以来全区社会工作成效，精准研判15五开局新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动员部署。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米勇出席会议并讲话。福永街道、福海街道区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2025年是宝安社会工作全面履职、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全区社会工作系统在基层治理创新、新兴领域党建、凝聚服务群众等方面取得系统突破，屡获国家、省市各级荣誉表彰，实现了从建机制到建实效的跨越式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会议强调，15五时期是宝安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全区社会工作系统要树立一盘棋的意识，将社会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从区委部署的8大工程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重要任务中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将活力与秩序有机融合。在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市容环境整治、重点诉求矛盾化解等内容中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大作为。
0: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深度清洁攻坚行动现场会在西乡街道固戍社区召开，进一步推动全市攻坚行动向纵深开展。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汪斌、深圳各区城管以及综合执法局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当天，与会人员走进固戍社区，实地观摩了社区精细化治理成果及城中村背街小巷环境提升情况，真切感受深度清洁攻坚行动带来的市容面貌蝶变。据了解，固戍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将辖区划分为8个治理街区，整合社区专职人员、网格员等力量下沉一线，实现管理无死角，联合街道执法队、城管等部门开展乱张贴清理、卫生死角清零等专项行动，发动全民参与，组建志愿队伍，创新积分兑换机制，构建1+8、1306治理体系。3到4月市容案件量下降34.12%， 过数。

0: 的蝶变是西乡街道党建引领下精细治理、全民共治、科技赋能的必然成果。如今，这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市容环境整治路径正在西乡25个社区全面铺开。
1: 再来关注，日前电力赋能产业数智引领未来宝安区与南方电网新型电力系统场景对接活动在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举行，副区长李洪涛、深圳供电局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周俊出席并致辞。作为宝景创享服务品牌的系列活动之一，活动设置场景清单发布、新产品新技术首发、服务机构和示范项目接受牌、企业路演对接等环节，吸引了新能源、智能用电、节能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行业协会、重点园区，还有金融机构等150余家单位参与。
0: 接下来关注，宝安交通集团获评全国低空经济行业标杆。2026年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近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立足区域低空经济链主国企优势，宝安交通集团携下属明兰低空公司、松白公司、层层高公司及辖区优质低空产业链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宝安低空产业建设成果与应用场景，实现品牌展示、成果评优以及产业对接多重丰收。本次展会，宝安交通集团以产业抱团形式集中亮相，重点展示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运营、实景场景落地、产业园区培育等核心成果，全方位推介宝安低空经济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有效提升宝安低空产业集群行业影响力，为辖区低空企业搭建起高端展示、深度交流、精准招商的专业化平台。在本次大会的权威评选当中，宝安交通集团斩获全国行业标杆荣誉。该集团下属明兰低空公司打造的宝安低空经济产业公共服务窗口获评2026低空经济产业优秀示范项目。此次获评国家级示范项目荣誉，有效擦亮了宝安低空产业服务名片以及依托场景展示、精准洽谈、资源对接，进一步集聚行业资源，深化产业协同，大幅提升了宝安低空产业集群的行业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
1: 再来关注，近日沙井街道两新组织党委开展星火优才工作室学习交流活动，来自星云、立讯、星英三个科技园工作室的40名成员走出企业互学互鉴，在思想碰撞中启发思路。在全智科技创新园党群服务中心，沙井街道星火优才工作室跟党一起创业企业家讲堂第一期火热开讲，立讯科技园星火优才工作室顾问、深圳市扬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蔡光丽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与工作室的成员面对面交流心得，在话语中朴俗的话语、朴实的话语当中透着真情的实感，鲜活的案例藏着奋斗智慧，台下不时响起掌声。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哈。那这一时段我们跟各位车友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一起说一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零食无感了，以前的你有多爱呢？依然可以来聊一聊，来互动分享。
0: 没错，我们在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呢，其实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信最近很多朋友其实也有关注到，就是我们的全球首列黑科技地铁，
1: 黑科技
0: 保安人每天都在做
1: 啊、
0: 每天通勤坐地铁11号线的小伙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啊？比如说啊，某一趟列车非常稳
1: 哦，
0: 11号线的新车、
1: 哦，
0: 全国首创顶配，丝滑刹车 buff， 自带智能体验小管家，行驶非常稳当，硬核实力，节能出行更环保。
1: 很多人说我没有感觉很稳，因为深圳地铁本身就很稳了。
0: 哎呀，
1: 这个是真的，就因为我在广州工作了几年、我发现我回到深圳坐地铁之后，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座位也没有扶手的时候，我就不用扶任何东西，它停下的时候你也不会说觉得会有那种急刹的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刚刚有说的黑科技呢，它不用让你紧穿扶手，可以启停很 丝滑，靠着就能刷手机，小气放空，舒服到只想安安静静的躺平通勤。如果说你有那种感受。

0: 啊，坐11号线，哎，今天这趟车特别的平稳。那么你大概就是坐上了刚上线的限量版新车。
1: 那我看看最近有没有这个幸运了。
0: 对，
1: 这个满分的平稳体验不是偶然的 buff 啊，它是背后实打实的硬核技术升级，全球首创制动技术黑科技。5月21号，全球首列时速120公里的电驱机械制动地铁列车在11号线正式载客运营。其实它的新车，大家一上车，如果你不让它车头是新的，你上去你看那个座位就知道了，
0: 是吗？
1: 是啊，
0: 细节吗？
1: 很多很新。哎，其实11号线确实有很多新车，是真的。
0: 对，
1: 深圳地铁再添一个轨道交通全球首例国产的核心制动技术，迎来了重大突破。
0: 它是可以说，它传统的地铁呢，大多都是采用的一个空气制动系统嘛，
1: 经典的
0: 对经典的空气制动系统。然后像它的空压机呀、气缸、风管、弹簧、零部件多，构造复杂，是行业的通用标配。那么这一次是直接迎来了一个颠覆性的革新，它是全新的驱机，它是哎，这个挡住了，它是全新的电驱机械制动系统，然后告别了传统的反锁气路管线，采用了一个电能直接驱动夹钳夹紧制动盘，对吧？它非常的厉害哈，然后全自动化的智能控刹，安静精准，从根源上可以让列车的启动还有停下更加的柔和，更加的丝滑。
1: 怎么理解它呢？就是它更稳了，更快了，而且让你坐地铁更安心了。有的朋友的时候坐地铁就是到站的时候会有一个这种
0: 顿挫感，
1: 顿挫感
0: 惯性嘛。
1: 那这种呢，就相对来说会让你感觉哎，好像没有这么明显的感受，它响应会更加明灵，乘车也会更加的丝滑，就没有那种急刹的那种撞。
0: 但我客观说，我真的说实话，十一号线
1: 一直都挺稳的，
0: 一直都很稳，真的
1: 不是硬夸的哦。
0: 对，不是硬夸，我基本上人多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因为我可以不用摸那个扶手，也不用背靠，就站在那就很舒服。
1: 对，还是喜欢坐快线，
0: 是吧？就很快哈，咻一下就到了。
1: 自从我们在碧海湾之后，我觉得坐十一号线真的很丝滑。
0: 是的。
1: 然后这一趟这个全球的首列，它也有个智能的自检护航，就安全等级是拉满的，又节能又低碳，国际顶级的安全认证哦。哇，
0: 对，我觉得
1: 太厉害了。
0: 主要是这份硬核成果呢，它不仅可以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嘛，它也是我们深圳地铁联合中车常客还有中车制动历时2年的时间潜心研发出来的。
1: 对，
0: 也是有经过多轮专家的一个研审才出来的。
1: 是，
0: 那这个技能它也是不仅实现了国产核心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跟我们的市民打造了更加舒适优质的通勤出行。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地铁十一号线的这个新列车，你还期待深圳地铁接送哪些新科技技能，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跟大家聊到说，你已经到了对零食无感的年纪了吗？你以前有多爱吃零食？看到车友在后台说，零食大礼包滋味依旧，童心未改，小小一口，
0: 小的时候
1: 旧日美好。
0: 最希望收到的零食是什么哈？就家里来客人，旺旺大礼包。
1: 哦，旺旺大礼包，
0: 里面就
1: 过年的时候，
0: 对各种吃的都会有，吃的喝的哈。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拥有一个旺旺大礼包，感觉满足了。
1: 对，
0: 因为里面各种零食都会有。
1: 说到我们小时候那些爱吃的零食，跟现在的孩子，真的现在孩子太幸福了。
0: 是的，
1: 哎呀，100米就有一家赵一鸣。
0: 哎，确实是哈、哦。然后赵一鸣它分量也不是很多，价格又便宜，
1: 对，
0: 就很适合小朋友去吃，去自己挑选。
1: 我真的有好多次就是看到那个家长，然后带着孩子就进赵一鸣，然后呢就看着那孩子拿着那个购物篮，很开心的挑选。
0: 对，
1: 然后从那个门口出来的时候就欢呼雀跃的那种。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要是我们那个年代有赵一鸣得多开心啊。
0: 得多幸福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也是聊了这个零食哈，也希望大家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找回一些童年时候的美好，会有一种满足感。从一会儿吧，上班买一份自己喜欢吃的小零食好不好？
1: 好，
0: 找回这个童年的快乐哈。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8至33度，南风3至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至8%。8至33度，南风3至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至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保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保安产业基础雄厚，科创主体极具优势，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大力引育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依托辖区科研院所平台，围绕保安产业发展所需，靶向招才引智，同时鼓励科研人才进校。

0: 园、学生课堂进企业，激发青少年创新热情。要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加快推动既定合作项目落地，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首选地。近日，路演派对宝安区高层次人才项目路演第五期在湾区智慧港圆满落幕。活动由宝安区委组织部、宝安区人才工作局主办，宝安区五类百强企业承办，旨在搭建高层次人才优质项目与资本资源的对接桥梁，推动人才成果转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新安街道团工委智联组织环保志愿者日前在新安广场开展了一场以低碳减排、爱护环境为主题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采用以小带大的模式，经验丰富的成年志愿者与青少年志愿者结队行动，大手牵小手，大家手持环保垃圾夹和垃圾袋，化身环保卫士，沿着广场步道、草坪及凉亭等区域展开地毯式清理。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展会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市51个分会场联动，共策划举办超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展示体验、文化消费等特色活动，主会场、分会场各相关活动点参与人次突破280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比较热门的消息和新闻。来，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到了快一周的龙舟水哈，终于是告一段落了，雨水退场了，但是轮到高温上场了。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呢，昨天深圳地面气象站不含高山和高地站，最高气温是 35.4 摄氏度。那么下午的2:42出现在了南山区麒麟山庄站，其余的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基本上都超过了33摄氏度。大家更关注的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根据广东天气的预计，未来几天的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那今天呢，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是达到35到37摄氏度，个别的市县会达到38摄氏度。本周深圳天气渐趋炎热，随着太阳返港，高温炎热也来了。那么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从今天开始到28号，深圳市将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呢大致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明显上升，渐趋炎热。那么期间呢，局地仍然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持续时间呢比较短，对出行的影响相对来说就不大了。目前呢，深圳以及周边没有明显的降雨云团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出门。但是呢，近期广东降水频密，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风险高，而且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位于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地势没有那么稳定的地区的朋友，那要加强防灾的意识，还要防患于未然。另外呢，根据深圳天气，这个深圳前期的降雨量大，那土壤的含水量就会比较高，也是我们提到的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啊、塌方啊等等地质灾害，还是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深圳市多云炎热，局地有短时阵雨，气温逐日升高，27到31

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户外监测到温度哈，但是这个其实户外的体感的温度可能要比实际的温度会更高一些。像体感温度呢，它是受到空气的湿度啊、风速啊、辐射啊等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的。但是因为近期的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人的体感可能会觉得就更加闷热一些了。所以在这种天气之下，大家要注意选择像比较单薄啊、透气性比较好的这种衣物。外出的时候也务必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尽量的减少正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对对，正当午的时候咱就别出去了哈，多在家里待着。然后高温时段呢，还是要谨防中暑不适。那未来几天，我们说天气还是趋于炎热的，也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阵雨的影响。宝妮说：“空调续命啊，谁不是呢？这几天，哎，但是我昨天晚上出去溜了个弯儿，我觉得，外面其实因为有风，就是虽然说也还热，但是呢，因为有风，所以外面相对来说还比较舒服的。所以晚上这个下了班，吃完饭没啥事儿，出去溜溜弯儿，因为这个就是相对于剧烈运动来说的话，你不至于说浑身大汗。”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不太适合那种就是大汗的这种状态，但是微微出汗其实还蛮舒服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出去走一走，然后吹吹风，自然的风其实要比空调的风要舒服很多。家里面，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家里边，我家好像是不太能进得去风，其实家里边还是挺热的，但是出去要比外面，外面要比家里边凉快一些。袁说，这个今天深圳的湿度也超标了吧，热烘烘的，像是在蒸笼上煮一样。其实昨天我就有这种感觉，昨天可能后面还好一点，尤其是早晨的时候就会就很蒸啊。一分他说，这个今天早晨的时候上班就觉得太阳已经很晒了。是的，就慢慢的我觉得大家就会这种感觉尤为明显了。我也发现，就当我到单位之后，就那个点钟，太阳其实已经就很高了，很晒了。来，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哈，深圳垃圾分类条例可能会有大改，取消定时定点投放，个人乱扔垃圾最高会罚款达到1000块钱。最近呢，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了。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对于不少市民朋友们而言呢，此前生活垃圾严格的定时定点投放制度曾经带来了些许的不便。那么对此呢，修正草案删除了有关原条例当中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的条款，赋予了市民和基层更大的灵活性。那么在硬件设施的管理上面，新规也做出了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调整。原来这个条例严禁在住宅区、居住楼层、公共区域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那么这一楼层彻底明确，只要符合相关配置规范就可以设置收集容器。这也就意味着除了住宅区明确，只要符合相关配置规范就可以设置收集容器，这也就意味着除了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的部分，比如说楼下或者地下车库等等这种公共的空间当中呢，在保证环境清洁的前提之下，有望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投放条件。这次修法在法律责任章节当中也做出了多个调整，总体上呈现出了严管个人优化企业的导向。那么针对个人没有按照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呢，原条例规定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罚款，而修正草案则显著提高了违法的成本，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那么最高罚款可以达到50元。

10万元。与之相对应的是，对于没有履行好分类管理职责的分类投放管理人，比如说小区物业，那么新规呢，在部分条款上，适度的下调了罚款的下限。比如说，未按要求配置分类收集容器的，逾期不改正的，罚款下限从原来的2000块钱降低到了1000块钱。这一升一降，其实既增强了对随意倾倒垃圾个人的震慑力，也使基层执法时的处罚尺度更具有实操性了。

来，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呢，广东省人民政府网发布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两项县级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权调整由深圳市街道实施的一个批复。这个批复具体是这个都有哪些内容呢？是鉴于你市作为2026年 APEC 会议举办城市，在城市管理和环境保障工作当中的实际需求，同意将对在划定的摊贩经营场所外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堆放物品、摆摊设点、销售商品而且拒不改正的行政处罚，和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两项行政处罚权交由你市街道办实施，一直到2027年的7月1号止。

另外一个即将实施的新的规定，是关乎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那么，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呢，包括了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那么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口代缴。那么，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的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好的，这是关于一些即将实施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新的政策。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些这个案例，然后对于大家来说也还是蛮具有参考性的。一个是关于用工这一方面，一个滚字引发的劳动争议案，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关注。就是最近呢，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就迅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起因呢，就是公司的负责人说的一个滚字。咋回事？

0: 是2020年的时候，就当事人小鹏，他就就职于一家，上海的化工企业。在这期间呢，因为工作安排和领导就发生了争执。那随后他找到公司的负责人去反映这个情况。这个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蔡建辉说，他说他跟老板呢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争吵，老板呢一怒之下就说你滚。那么员工小鹏就离开了这个单位。过了几天呢，小鹏的妻子找到老板，问能不能让他再回来上班。老板和他妻子交流的时候说，我当时就是说的也是气话，但是要不要上班呢，他说我们再考虑考虑。没过多久呢，这个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理由，就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了。那么随后呢，小鹏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仲裁机构不予支持。那小鹏就不服，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一审法院就审理就认定了，就是公司负责人说滚，没有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那主张赔偿金依据是不足的。小鹏不服一审判决，就上诉到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当中呢，双方就公司负责人说的这个滚字到底代表什么含义就展开了辩论。上诉人小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开会的这种会议场合要求被告说滚，那么这个滚字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气话，因为这个滚是作为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管理人对公司员工提出滚。那么他这个滚字就是按照公司的常规让他离开公司的明确的意思表示，这是单方解除合同的一个行为事实。那么被上诉人的这个公司方的代表就是他会觉得，他说这个滚字是在公共场合开中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法定代表人没有参与这个会，那会议结束之后呢，当事人跑到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沟通事宜，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个滚字啊？庭审当中呢，法官还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和小鹏解除劳动合同这期间，公司是不是和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蔡建辉说，说案件审理下来就会认为这个老板当时说滚这个词到底是不是解除的意思呢？确实是有争执有分歧的，老板自己说他滚是滚出办公室，那小鹏理解成滚就是滚出单位。那么他妻子到公司和老板交涉的时候，他也有表达上班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老板并没有说让他回来上班，换句话说呢，就当时让他滚出去的时候，之后到底要不要这个员工来上班，这个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呢，他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彭某构成了旷工，他只是在家里接下来等候这个老板继续指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不构成旷工，所以我们认为单位的解除是违法的。那么二审法院就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的诉讼请求是依法予以支持。其实这起案子审结五年之后，近期又在网上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说明其实大众对于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这个问题更加关注了。那么在讨论当中呢，很多人也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呢，就法官也提醒，企业在日常的管理当中要依法依规。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蔡建辉说，他说如果你颁布了这个规章制度，如果是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也要经过民主程序。对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依法进行管理，那么否则就可能会承担不利的后果。
1: 拥抱收藏
0: 永生说，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蛋。那说这句话我听了很多次了。
1: 是我们爱着小永远。
0: 沉默说，这比辞退书更恶劣吗？
1: 明天有多远，每一刻。
0: 彤彤说，他说幸好他的妻子去问了，他说不然就真的是说不清楚的了。
1: 照片浪漫情节都
0: 是。水说，说滚 这种话对于员工有很大的心理打击的，是对员工的。

0: 不尊重呀。番茄说，所以老板们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对员工喊滚哦。也有人说和之前的干不了挺像的，就是角色互换了。
1: 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
0: 珊珊说，他说要是我的话，等老板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之后再滚。

另外一个最近这个还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吧，是关于刮彩票。就刮彩票这件事儿，本来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儿哈，很多很多朋友就是时不时的也会去，哎，我刮一下试试手气。那如果真的是中了的话，那绝对是个大好事儿啊，是吧？但是如果这其中你刮彩票的这个钱是别人请的，然后你中了奖，那这个奖金该怎么分？该归谁？哎，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最近呢，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则案例：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那么在彩票站呢，这个张某扫码支付了40块钱，和古某各抽取了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了。这个张某呢没有中奖，但是古某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那随后呢，这个张某又支付了20块。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中得了500块。古某自行付费20块钱抽取一张，没有中奖。那么在现场呢，这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这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就自行这个兑得了奖金80万元，因为他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他并且向这个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以及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有收。之后呢，这个张某啊就诉至法院，这个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以及利息。那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占有返还请求仅仅需要满足3个条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权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双方是朋友的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呢，存在着互相请客这种特征，其实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这种违法性的特征。那么就彩票权利归属而言，一是购买彩票是属于这个涉性的行为。然后购买的是中奖的机会，那开奖前呢，每张彩票中奖概率其实它是平等的。第二呢，就是张某付款40块钱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而且呢没有予以制止，应该是视为将中奖的机会赠予了古某。第三个呢，古某中奖之后，张某就是没有当场提出异议啊，进一步的印证，他这个是认可了这个权利的归属。那综合这些来说的话，这个彩票所有权以及中奖权益应该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是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的。那么，这个判决驳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0: 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说，这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热点。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档案。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现在说你的档案在哪儿，好多人都不太知道。因为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了嘛，看着这种青春洋溢的应届毕业生们眼里有光，班味儿为零，再看看自己浑身疲惫班味儿爆表的状态哈。那这个其实就毕业的这一段时间，很多应届毕业生同学们还是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档案的问题，因为它关乎到个人后续参加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考录、招聘以及办理政审考察呀、申报职称评审啊等等一些重要事项，所以这个千万是不能忽略掉的哈。一个是毕业之后这档案放在哪儿，档案寄出之后怎么样去查询，个人情况有变化的时候档案需要更新吗，这些都是各位非常关心档案的问题，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就是说到的这个毕业之后档案应该放在哪儿，这个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毕业之后档案通常会转地址几个地方，一个是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地至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单位保管，如果到非公单位就业的，这个档案转地至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如果还暂时没有就业或者出国留学或者创业的，那么档案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或者是按照规定在原高校可以保留两年。那么这儿有一点注意事项哈，根据有关规定呢，毕业生档案是应该由高校通过机要通信专人送取或者是邮政快递专递方式统一转递至接收单位的，是严禁个人自带、严禁个人保管、严禁私自拆封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哈。这个毕业生如果说暂时没有查询到档案的

过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去查询，这个全国范围内都是可查的。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在就业创业板块的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这个专栏进行查询。那目前的这个平台是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经上传的人员在线查询存档的情况的。还有广东省范围可查，就通过粤省市进行查询。微信搜索粤省市小程序，经过实名认证登录之后呢，选择办事城市，搜索档案存储地查询，然后按照相关的提示进行申请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联系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去进行查询，因为部分人员呢可能因为姓名变更啊，或者档案基础信息数据没有上传系统等等原因，通过我们前面提到两种方式没有能够查询到个人档案的存放情况，那么就建议联系户籍地或者是原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进行查询。特别提醒，就是每年尤其是到了六月到八月是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的高峰期，因此呢这个时间段的那个存档的信息查询可能会比平日来说有所延迟，所以就是耐心等待并且及时关注哈。来，如果个人情况有变化的话，这个档案是需要更新的吗？先说答案，需要。就是为了确保个人需要依据档案保障权益的时候能够获取到相关的服务，那么高校毕业生呢应该是重视个人档案材料的这种补充工作的，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当中形成的相关材料主动的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在接收到材料之后呢，将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予以归档。有个提示，就是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提供免费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不收取档案管理费、查询费、证明费、转递费等等费用。那么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即将进入高峰期了，那请各位这个毕业生务必关注自己的档案的转递和这个保管的情况，确保档案的安全，避免出现遗失滞留等等问题。这是说到的这个就毕业生们的这个处理。那么对于比如说我们已经工作的朋友，你现在突然聊到这儿的时候说，哎，我的档案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很正常，很多人都不知道哈。那么一直不知道档案是什么放在哪儿，你可以按照我们前面说到的几种方式去查询一下，你就知道在哪儿了。

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我这个毕业以后一直都不知道档案去哪儿了。嗯，但是我刚才试了，在粤省市上面就查到了。是的，可以查一下，如果广东省内的话就直接在粤省市上查就可以了。然后阿鹏说，我自己手上放了很多年了怎么办？这个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根据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呢，就是严禁个人保管本人的人事档案的，就建议您联系一下原档案保管单位，就看保管，或者是按规定就转递人事档案。现在就保管全部都是不收费的，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每一年还是要交一个什么费用的，虽然不多，但是每年是要交费的，现在都不需要了。

然后看到还有说自考本科的档案学校邮寄过来了，要存在哪里？自考形成档案材料是属于人事档案当中的，就是教育培训类的档案材料，可以联系就是你的人事档案的存放单位，然后申请把相关材料归入人事档案当中就可以了，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补充嘛。来，先来说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吧，就不能说这几天，这一段时间，还挺火的一个词儿，叫碳水脸啊。其实这几年吧，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个碳水脸三个字经常会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肉肉的这个脸说，

哎呀，这就每天什么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然后配文说啊，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人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等等等等。然后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呐、代餐粉呐、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这样的一个焦虑链条。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那么然而呢，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本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地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的评价。那么随着碳水脸一词的高度这个关注，那么有人就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说用碳水脸给他人或者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与傲慢。碳水化合物其实也就是碳水，它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那么研究就发现呢，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高质量碳水呢，又被称为叫做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还能够提供维生素啊、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的成分，主要就包括了你像全谷物啊、薯类、豆类、部分淀粉类的蔬菜、水果等等。那么低质量碳水呢，几乎是只提供热量的，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素。那么这类食物呢，通常是具有高油、高盐或者是高糖的特点，味道呢比较好，容易吃太多。主要就包括像油炸薯类，就薯条啊、薯片啊等等，还有添加糖的食物，比如说糕点呐、蛋糕啊、饼干啊等等，还有含糖的饮品。那有人就认为这个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较高，是属于坏碳水。但是有营养师介绍说，精致的米面好消化，对于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他的肠胃负担就会比较小。那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等症状，因此呢，粗细搭配才是王道。而就在这个前不久，就是南京一名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食，就出现了就是有这继发性闭经啊、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的指标都异常，体脂率超标等等。那么对此有媒体就评论说，碳水脸不应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我们需要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定义权。我们呼吁平台停止对这些标签的推波助澜，同时也呼吁大家能在内心建立一个更丰富的价值体系，从你我做起，不要把碳水脸挂在嘴边，不要用饮食结构来分彼此的高低贵贱。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的还是清瘦的，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呀。That's too far. We can jump in the car and take a little trip about town. 对啊，我看这个微信互动平台阳光说，他说这就是贩卖焦虑呀，很多其实都是为下一步带货做准备的。你看，我们很多听友就已经完全这看透了这些套路的了。这个然后。丹说，他说碳水对人体很重要啊，很多运动员在赛前一周都会大量摄入碳水来防止赛中能量供给不足的。这个静待花开说多好，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哎呀，其实说到这个完美脸型，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大家看惯了统一的所谓的这个标准脸型之后，有的时候审美不也会觉得挺疲劳的吗？其实人长相本来就是这个各美其美的长相，我个人来说真的是各美其美的长相。一定是大眼睛双眼皮就好的吗？有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单眼皮也很有味道吗？一定得是什么是瓜子脸就是好的吗？鹅蛋脸不也很漂亮吗？对吧？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圆圆的脸，你也不觉得很有福气吗？就是为什么就一定是说大家都要统一的标准，出来以后都像这个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呢？就本来父母赋予就是给到我们的长相身材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建立在健康基础上的这种长相也好，身材也好，都是很美的。很多时候人要和自己和解的，对吧？其实昨天的时候刚好也有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一些流传着的这些言论也好，或者所谓的审美标准也好，会让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坚定的人陷入到焦虑当中，而且久久不能出来，然后这种焦虑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生活等等等等各方各面。昨天跟那朋友聊的时候，他说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那种就很自信的人，总能把这种各种这种很内耗的东西能够化解的人。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呀，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这个能够自信的点。关键就是还是看自己怎么样去看这些问题吧。White 说，他说反驳其实就用一句话就可以了，不吃碳水会掉头发的，秃头。大锤说，好的，我中午就去吃个麻酱凉皮儿肉夹馍。狂奔说，又是给人制定标签啊，上一个定标签的这个已经了是吧。然后这个英子说，有活人感比 title 要重要的多。对呀对呀，看我们听友们是不是。柳说，只管自己吃喝睡过得好，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的任何话。太赞了。思慕说，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呀。对呀。ZZZZ 这位朋友说，民以食为天，没有美食我会死的。下一目标说，你让他不吃就行了，咱不管，看到时候谁受罪。然后这首说，他说没事，反正我脸皮厚无所谓啦，他爱咋说咋说吧。其实人真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要有这个劲儿的。

然后还有听友说，他说虽然说不好听，但是变相促进减肥。哎呀，但是怎么说呢？其实减肥的这个途径有好多好多好多种，并不是完全不吃。我觉得完全不吃，你整个的这个营养的平衡也会被打乱的。就是好多事不要走太极端，对吧？当然啦，个人观点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就说，那我就是怎么样，就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选择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牙膏这件事儿哈。为啥会说到牙膏这件事儿，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打开一些这个直播呀或什么，经常会看到，尤其是对有一些这种儿童牙膏，他会说，哎呀，这是可吞服的，勿吞也安全等等。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边就会打鼓，说，哎，真的是这样吗？从来原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牙膏是可以去吞咽的，这个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呢，这个有媒体呢，对市面上的18款的儿童牙膏进行了个调查，就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上的一些乱象。比如说这个牙膏不是食品，产品包装上面明确标注了说不能食用，但商家的销售页面和客服回复当中呢，却频频暗示说可吞服，勿吞也安全。再比如说市场上热炒的奥拉夫儿童牙膏，实际上大多数只是概念性添加，在16款相关的产品当中呢，仅仅一款使用了纯奥拉夫，那么其余呢仍是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的，和一般的牙膏差别不大，但是售价呢却高出了数倍。那很多家长愿意为食品级可吞咽买单并不难理解，因为牙膏毕竟是入口的东西，低龄儿童刷牙的时候也确实是可能误吞，但是呢这个误吞少量通常问题不大，和可以吞咽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哪怕是产品用了部分的食品级的原料，也不意味着牙膏就成了食品了，否则的话含有食品级成分的洗发水啊护肤品啊难道也能入口吗？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宣传呢会潜移默化的模糊孩子们对牙膏和食物的界限。儿童牙膏呢本来就是这个大量的使用了水果味儿啊糖果味儿啊，就如果再不强调可吞咽像食品一样安全。

0: 很容易就是让低龄的儿童就把这个误吞没关系啊，就等同于牙膏是可以吃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不少儿童牙膏还在制造一种就是高科技神话，就仿佛只要是用了某种高端的成分，孩子就能远离蛀牙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奥拉夫其实就是被重点包装的概念之一，就不可否认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产品一边高调的在宣传它，一边呢却只是微量的添加，真正发挥防蛀作用的依然是普通的含氟的成分。那么家长以为花高价买的是更高效的产品，结果呢买到的可能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伪科技啊，还有一些商家就故意混淆了牙膏、医疗器械、防龋凝胶之间的边界，所谓的医用防蛀膏，还有包括谢字号的这个防龋凝胶，听起来好像更专业一些，但实际上呢，并不等同于牙膏。有的产品甚至缺少牙膏最基本的清洁能力，却被宣传成可以替代牙膏长期食用。长期使用，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明明是标注了成人型、儿童慎用的产品，却在销售的页面上主打是儿童专研。那么这种混乱呢，已经不仅仅是营销夸张的问题，而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透支公众对于专业认证和监管体系的信任。儿童消费市场当然需要科技创新，但是真正负责任的创新应该是让家长更加轻松、更加清楚，而不是把专业名词变成营销的话术。那么对于儿童牙膏来说呢，重要的东西也是很朴素的，那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含氟牙膏、正确刷牙、控制糖分摄入、定期口腔检查等等，这些基础习惯远远比某个被神化的黄金成分要更重要。那么这类儿童牙膏市场的现象其实并不陌生，此前的儿童酱油、儿童牛奶、儿童水饺等等都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走过类似的途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完成溢价。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的陷入这种套路，是因为就是为了孩子会降低家长的价格敏感度，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险。那么好在针对儿童牙膏的监管已经在不断收紧了，牙膏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等等，都对食品级可食用等等宣传语做了禁止性的规定。但再完善的规则也不能停留在纸面啊，对于违规或者误导性的宣传，平台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和巡查机制，监管部门也不妨加强日常的抽检还有专项治理，不仅查产品本身是不是合规，也要同步检查线上宣传功效暗示和使用人群标注是不是存在误导，同时呢还应该加强针对儿童口腔护理的科普。孩子的健康绝不能被当成一场概念的游戏，越是面向儿童的产品越应该减少制造焦虑，减少信息误导，儿童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应该是更严的约束呀，对吧？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5天时间里，主会场、分会场及相关活动点总参与人数突破280万人次，超过13万名专业采购商到场洽谈交易，文化产业资源、项目、资本和市场加速汇聚。作为文博会举办所在地，保安依托主场优势，围绕新智影像产业方向集中开展展示推介、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进一步提升城区文化产业影响力与资源集聚能力。5月25号下午，文明骑行，骑手先行，宝安区交通文明主题实践活动在城市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举行。背靠摩天轮，面向天际线，平日里奔波街巷的骑手代表们化身文明新风代言人，以昂扬姿态发出文明出行倡议，为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涵养优良交通文明风尚。各平台骑手代表庄重承诺，洪亮的誓言在摩天轮下回荡，道出骑手们对生命、对规则、对城市的敬畏与坚守。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新桥街道团工委连续2天开展入户关爱高龄老人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老人送去温暖与关怀。每到一户，志愿者都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并帮助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检查家中水电燃气安全。随行的医务志愿者还为老人测量了血压，提供基础健康建议。新桥街道智联负责人介绍，今后将继续联合更多社会力量，定期上门看望高龄独居老人，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深圳方面消息，5月24号至25号，第3届国防文化节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举行，数千名师生共赴这场硬核之约，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筑牢国防意识。本届文化节充分融合哈工大立足航天服务国防的办学传统，共设置5大主题展区及互动体验、科技感知、知识普及于一体，带领师生全方位沉浸式感受国防科技的力量。5月25号，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正式发布。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达1824.85万人，较上年末增加25.9万人，增长1.44%，近3年累计增加

58.67万人，增长3.32%，年均增加19.6万人。本年增量和近三年累计增量均位居已发布数据的大中城市首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共享单车，你余光扫过去，全是黑漆漆的路面，等看清时想躲都来不及，更别说遇到路口转弯，本来该通过后视镜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结果镜子里只有自己的肩膀，贸然打方向很容易和直行的车辆贴贴。其实调后视镜一点都不费事儿，教大家一个懒人妙招，坐上车后左手扶住左侧后视镜，慢慢调整角度，直到能看到后方完整车道，同时能瞅见四分之一的自己车身，这样既能看清远处来车，也能知道自己和路边的距离。右侧后视镜稍微调低5度，方便看清近处的电动车、自行车，避免近在咫尺却看不见。每次推车前花20秒扫一眼，确认俩小眼睛都对准了该看的方向，骑起来不管是超车、转弯还是靠边，心里都能多份踏实。别觉得这是小题大做，马路上的安全往往就藏在这几秒的细致里。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3日可无肉，日菜不可无，蔬菜里藏着太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营养。先说说膳食纤维，它就像肠道里的清道夫，能帮助孩子促进消化，预防便秘。像黄花菜、秋葵、芹菜叶这些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好选择。维生素 C 堪称免疫力的小帮手，彩椒、菜花里的含量特别高，到了流感季节多吃，能帮孩子穿上一层免疫盔甲。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高手，卷心菜、菠菜这些蔬菜里都有，能帮孩子维持体内的稳定状态。叶酸可不只是孕妇的专项，鸡毛菜等蔬菜中的叶酸能帮孩子健康打下好基础。维生素 K 是补钙的好帮手，搭配菠菜、芹菜一起补钙，效果能翻倍。胡萝卜则是眼睛的保护神，胡萝卜、菠菜能保护孩子的视力，尤其是经常看电子产品的孩子。还有钙元素，黄花菜等蔬菜的钙含量可不低，是孩子骨骼发育的好建材。让各种蔬菜出现在孩子的餐盘上，就是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这几天啊，我们深圳晴热的天气呢持续是在线的，那全城也开启了高温焗烤的模式，实在是热呀。你看当前呢的高温天气是由副热带高压控制形成的，那晴热态势比较稳定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短期内呢难以缓解，同时近期空气的湿度也偏大，那多重气象因素的叠加，就让我们体感啊，感觉这个温度的有大幅升高，闷热感呢进一步放大啊，体感明显是高于实际的这个温度啊。今天中午呢，我也跟朋友出去溜了一弯啊，去附近的社康做了个这个叫这个肚脐灸，灸一灸就是排排湿气。这中午出去那真的是热啊，需要鼓起勇气。所以呢，大家如果中午出去的时候做好防晒啊，打个伞，拿太阳镜啊或者这个。防晒的功夫要做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啊的全市啊，今天是5月26号，那我们全市呢都是深圳市是多云见晴天的，局地偶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比较炎热，气温28度到33度。那明天到29号也是多云天气为主，高温天气会持续，那依然呢在局

地会有短时的阵雨出现，30号到31号呢，雷阵雨会明显增多，高温持续，会有小幅缓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些什么呢？在昨天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号新闻发布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关注这个记者会上所答记者问的相关内容。我们知道呢，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它是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也关系着全民健康素质的提升。那国家卫生健康委会持续完善食品安全与标准的体系，强化食品风险监测评估，推进国民营养计划的落地实施，也会助力大众健康。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以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为主题，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开展。那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新华社记者提问说，谈到食品安全，常常提到食品安全标准，那么请问现在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健康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个问题是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的副司长龚国强来回答的。他说，大家都很关心吃什么，怎么吃才安全。那为了守护公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要求，努力为大家构建起一套科学严谨管用好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目前呢，累计发布了标准有1750多项，那涉及到20000多个指标，也涵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标准分别通用标志然后有产品的标准、生产规范和检测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是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呢，要坚持预防为主，全程控制。所以呢，我们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注重对风险源头管理还有过程的控制。以去年发布的126项标准为例从以下几个维度保护食品安全。第一个就是注重原料的管理，新修订的食品当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对于食品原料可能带入的重金属、环境污染物做出了限制，也避免了不合格的原料进入到食品生产环节。例如今年315报道的冻干草莓镉污染事件，污染物生产标准已经对于新鲜草莓设置了它的一个限量，是0.05的标准。那生产冻干草莓使用合格的新鲜草莓就能保证食品安全。那标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管用够用就好。这是第一个，注重原料管理。第二个是注重生产环节的管控。新修订的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也给食品生产企业的每道工序都设立了一个更加严格的规矩。那第一个呢，就是从凭经验到看关键，鼓励企业就像医生看病那样不是盲目的检查，而是找准关键控制点，比如说杀菌的温度、时间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防看得见的到防看不见的，例如新标准强化了过敏源、微生物的管控。那生产过程当中就是生产过花生酱的管线，如果清洗不彻底，残留的这种物体致敏物质就会对于花生过敏的消费者产生一些危害，健康的危害。那标准就要求企业必须彻底清场，把这些杂质挡在门外。第三个呢，就是要重点做好产品的风险管控。除了源头的通用标准和管过程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那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就是对于大家日常消费的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当中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跟包装材料，都定了产品标准。例如说新修订的罐头标准，结合国际组织相关最新的风险评估结果，也进一步严格了沙丁鱼、金枪鱼等高组胺鱼类罐头，即大家常说的青皮红肉鱼的相关标准。那按照这个标准呢，也是有所下调，之前是每一公斤1000毫克，下调到每公斤200毫克，以防止
组胺过高对健康可能会造成的损害。第二个问题呢，是由澳门月刊记者提问，他说今年高考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学校和家庭如何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为考生保驾护航呢，让学生保持最佳状态，那希望专家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这个问题是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樊永祥来回答的。他说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希望说考生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所以这里我们也从食品安全跟营养几个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他说首先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外出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第二呢，要保证充足的营养，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跟脑力消耗都很大，所以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充足的能量。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这样的主食，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状态。建议比如说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中午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虾、鱼、豆制品，多一些蔬菜，也可以有一些水果、坚果、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晚餐呢，可以吃的清淡一点，便于消化，能够让考生有比较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在这里呢，也对学校和家长在做饮食保障的时候提出一些建议，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如果需要调整的话，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的基础之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避免引起胃肠不舒服啊。那最后呢，也要给学校或者是考点提供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啊，就是在学校啊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扶梯啊、把手啊、啊水龙头、厕所的这个冲按钮啊，这些地方都要做好消毒，保证不被致病菌污染。这里做消毒的时候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例如说诺如病毒，用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啊。经常使用的清洗就是免洗消毒液也对诺如病毒没有用，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的消毒液，在经常接触的表面上进行这个擦拭消毒，让它保证15到30分钟啊，保持这样的一个时间，最后再用清水擦掉去除残留。建议我们在考点或者学校的洗手间啊，准备充足的洗手液，引导考生经常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是人民网记者提问的。他说现在专家都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很多人觉得吃菜和水果的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点水果是一样的，或者说有的人觉得喝果汁能够代替水果啊，吃水果，还有人干脆说吃一些复合的维生素片啊，能够全部搞定。想请教一下这些说法到底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来回答。他说在此我想澄清一些普遍存在的误区，例如说不爱吃菜用水果代替，用果汁代替水果，用膳食补充剂代替蔬果，这些都是不科学的。第一个啊，蔬菜跟水果它不能相互替代，蔬菜的种类含啊这个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品种更为丰富，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一般呢比水果的含量要高，而且深色的绿叶菜更有维持我们肠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一些物质。再有呢，像水果啊，水分多，糖分高，是维 C 的重要来源。另外水果还含有一些有机酸啊，芳香烃，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帮助消化。那蔬果都吃才会让我们的营养更加均衡。当然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我们也不用强求说不爱吃菜的人硬嚼，可以把蔬菜切碎一点，例如说包在包子里啊、饺子里啊、摊个鸡蛋饼啊、肉丸里，这样既能保留住纤维，还能够改善口感。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可以煮得烂一点啊，做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啊，把菜渣丢掉。第二呢，喝果汁也不能代替吃水果，水果在榨汁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基本都丢掉了，挺可惜的啊。水果当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速度快，
其实一杯橙汁的含糖量也

不低，大概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差不多。长此以往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痛风的风险。另外呢，水果当中的维 C 在榨汁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快速的氧化损失。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啃咬水果可以锻炼他们的咬合能力，对牙齿的健康比较有好处，还可以促进分泌唾液。那第三个就是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蔬果。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多种植物化合物啊，一起协同起效。那我们单拎出来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实现啊，就是整个蔬果的效果。那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说啊，我们确诊了，例如说缺铁，或者是我们就补铁。那日照不足以补充维生素 D 的话，那可能有一些人需要吃一些维生素 D 啊。那还有备孕呢，可能要吃叶酸，但是不能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蔬果的替代品。在此呢，给大家提出一个这个多吃蔬果的建议，就是说每天的蔬菜最好能够吃到一斤，其中呢，像菠菜呀、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啊，像这个甘蓝、紫甘蓝这样的一类深色的蔬菜，最好是能够占到一半以上。水果呢，每天吃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蓝莓的量。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就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是由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他说，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食品越来越多元化了，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消费者更想知道看食品标签的时候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能够判断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这个问题是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来回答的。他说，在这里向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实用的看标签三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通过食品标签来选择食品。第一步就是看我们的产品的名称跟类型，比如说它是发酵乳，说明它是一款酸奶，比如说它是乳酸菌饮料，说明它是加了乳酸菌的饮料。像这两种产品蛋白质的含量相差的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第二步就是看配料表，配料排位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去买一个鸡肉香肠，就看它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那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淀粉或者其他的成分。在这里还提示有一些对于食品过敏的朋友们，比如说配料表里有大豆、花生、鸡蛋这些常见的致敏源，是会以醒目的方式标志的，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需要特别注意。第三呢，就是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是对这个食物营养特征的描述，可以说是这个食品的营养成绩单啊。那我们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呢，要重点来关注它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标准还要求强制标注的是饱和脂肪酸跟糖。如果这个食品加工过程当中用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出反式脂肪酸。我们看到营养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 NRV 百分之，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每日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个例子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大家可以看，如果说我们吃100克的薯片，能量呢就是 NRV 百分之达到了26%，差不多就是今天一天能量的26%了，差不多1/4的额度用完了。那我们吃其他的主食零食就得克制一点了，来避免能量的超标。那除了以上这些信息呢，实际上我们消费者还关注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的方式，应当冷藏保存还是冷冻保存呢？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醋或是蚝油这样的一些调料，那这些调料在购买之后需要冷藏保存，避免腐败变质。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他说，夏天到了，又到了容易闹肚子的季节，那请问专家介绍一下我们家庭饮食当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问题呢，是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樊永祥来回答。他说，确实是夏季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致病菌繁殖速度快。根据食源性监测网的监测数据显示，每年的夏季也是6到9月份的时候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会占到全年的1/3。在发生食源性疾病的事件当中，家庭

0: 发病情况又居多，也是啊，我们统计每年全年的失源性疾病的发生情况三分之二都发生在家庭当中，发病的人数也占到了一半左右。那这里呢，根据我们对于发病的病因的分析啊，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都是导致致病菌的啊，都是致病菌导致的，会引发拉肚子呀，胃肠不舒服呀。这里就要提醒了我们，那家庭是普遍啊，普通消费者啊，要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知识，那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是要养成清洗的好习惯，经常洗手啊，做饭之前洗手，加工生肉海鲜接触了宠物之后要洗手，厨房里常用的砧板抹布以及餐具要经常清洗。第二个就是非常关键的，是要生熟分开，加工过生肉生海鲜的餐具啊，这个碗具都不要再去制作凉菜这样的一些即食的食物了，避免生制的食品当中的致病菌感染到我们的即食的食物中去。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配备两套刀具跟砧板，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那我们在冰箱存放食物的时候也要注意生熟分开，避免直接接触。第三呢，就是要煮熟煮透，中餐的烹饪方式啊都可以做到，就是把食物一定要煮透。常见的致病微生物呢，经过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呢，它的致病能力基本上就不存在了。那需要提醒大家，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容易引发不舒服啊，或者食源性的疾病的出现，比如说四季豆啊，如果它煮不熟就容易引发头晕恶心呕吐。那我们泡发银耳木耳的时候，泡发完之后要尽快的吃掉，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致病菌的繁殖啊。此外呢，吃这个鲜食黄花菜的时候啊，北方基本上是不吃新鲜的，那基本上都是吃干的黄花菜。那如果吃新鲜的黄花菜，要把中间的花蕊去掉，或者过一下水，要充分烹饪之后才能食用啊。或者家庭在煮豆浆的时候呢，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啊，豆浆有一点点微浮的状态，看起来好像已经烧开了，但实际上距离完全彻底的煮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再多加热几分钟，保证我们吃到的豆浆都能彻底的啊这个烧熟煮透。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就夏天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吃食品不要贪凉，突然大量的接触到一些冷的食物的时候，那对于老人小孩啊，如果说胃肠不太好的人特别容易引起不舒服。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有一个吃木耳对吧，泡发木耳什么的，它有一个是容易产生严重的这个米酵酸菌酸中毒啊，这个确实如果说它引发的食源性疾病呢，这个会比较严重。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介绍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答记者问啊，相关记者会的情况。我们先进一下半点的宣传，半点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后面的问题。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

0: 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0: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0: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小满时节降雨增多，南方湿气加重，这个时节养生要点要注意祛湿。这段时间里天气闷热，湿气较重，正是皮肤病高发时期，因此啊，要尽量的避免吃虾蟹这一类的海鲜，因为它们很容易引起过敏。而在饮食上啊，可以选择赤小豆、冬瓜、水芹、莲藕、鲫鱼等等清利湿热养阴的食物，不要吃干肥湿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此外呢，想要进一步祛湿，可以尝试拔罐、刮痧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日常在家还可以经常按揉曲池穴、阴陵穴等等，起到调和气血、健脾利湿的作用。晚上用手顺着头部督脉、膀胱经还有胆经来按揉，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新陈代谢，预防失眠、眩晕、心悸等等症状。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啊。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记者提问说，现在啊都在提倡多吃全谷物，可很多人呢根本搞不清楚全谷物到底是什么，它跟精米白面那比啊，到底好在哪儿？那日常又该怎么挑？该怎么吃？不交智商税？这个问题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来回答。她说，全谷物啊，其实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要把最外面的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保留谷皮啊、胚乳、胚芽三层结构。啊，糙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吃精白米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谷皮、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了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胚乳。常见的全谷物包括糙米、燕麦米、全麦粉、玉米、荞麦等等。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即食燕麦片，如果只是压扁了，它的谷皮保留下来，那还是全谷物。那些把谷皮去掉，加了糖和奶精，所谓的营养麦片，可不是全谷物。那我们提倡大家多吃全谷物，是因为谷皮跟胚芽当中包含了谷物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那碾磨之后的精白米面呢，谷皮跟胚芽去掉了，所以它的 60% 到 80% 的维生素跟矿物质也是被去掉了的，那膳食纤维基本上也就没有了。这些被去掉的物质正是当前我们人体比较容易缺乏的，但是对于维持我们肠道健康和代谢健康，它也都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那吃全谷物呢，可以使得我们的血糖上升速度减缓，也延长我们的饱腹感，使得我们的肠道蠕动更加的通畅。长期来看，对于控制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啊、结直肠癌的风险都有着强有力的支持。那我们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重点是要看配料表的第一。

象，有一些包装上写着全麦面包或者是谷物饼干，但如果配料表的第一项是小麦粉，后面只添加了一些麸皮，那这个不是全谷物。真正的全麦面包的配料表第一个应该是全麦粉。那大家呢可能啊都知道这个糙米比较好，所以呢有人就把这个主食换成了糙米，但是口感确实比较粗糙，而且吃完了肚子胀气，胃不舒服，所以没多久啊坚持不了就放弃了。我们建议呢搭配着来，比如说啊三分之一啊，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白米换成糙米或者燕麦米，或者把一把杂粮豆啊放进去煮跟白米一起，也可以把全麦粉跟小麦粉各一半合起来蒸馒头啊，包包子，这样既改善了口感，那吃起来呢也不那么粗糙，还能减轻我们的胃肠道压力。另外呢对于啊已经超重的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如果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还有全谷物。那对于一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呢，也鼓励少量啊，然后煮的软烂，从这一点开始啊开始尝试。下一个问题啊，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记者提问啊。他说，我们了解到国家正在推行食品数字标签，也发布了有关标准和实施指导的公告，那请问目前推行的进展怎么样？这个问题呢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来回答。他说，去年呢我们发布了修订之后的预包装食品标准标签啊，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到了法规标准体系，这也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推进网络中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具体举措。他说，我们也会会同相关部门发布推广数字标签的公告，细化应用的要求。那这也标志着呢，我国进入食品标签啊数字化的新阶段了。数字标签的应用场景其实现在也在逐步的扩展。据统计，目前有超过8000种食品使用数字标签，涵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其中也不乏一些知名的品牌发挥了带动的作用。这个就是数字标签的啊这个 logo，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那我们相信，随着数字标签的不断推广跟规范的使用，那像这种 logo 也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啊。以后也请我们的消费者在商超选择食品的时候多扫码，多关注这种带数字标签的产品的二维码。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啊，是由中国网记者提问。他说，现在身边腿脚不灵便啊，肌肉衰减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很容易摔跤，想请问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该怎么吃才能够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啊，预防摔倒。这个问题是由

走路变慢，起身费劲，甚至增加跌倒的风险。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指南里提出了几个要求。首先就是摄入蛋白质肉蛋奶蛋白质的含量都高，所以老年人每餐至少选择一种肉蛋奶来补充。对于肌肉合成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而且要分散到三餐来吃，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比如说早餐喝杯牛奶，吃个鸡蛋，中午和晚上吃点瘦肉、鱼虾、豆制品。有些老年朋友可能牙口不好，喜欢喝粥，也可以在粥里打散一个鸡蛋或增加一些肉末，平时还可以喝点酸奶，吃点奶酪当加餐。第二就是要吃一些助长肌肉的食物，比如说牛肉、奶制品，这些食品里都含有丰富的链氨酸链氨酸呢，这些营养成分是可以帮助身体合成肌肉的。老年朋友们每天要在户外多运动，出去晒太阳，可以帮助合成维生素 D。 同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做一些简便易行的抗阻运动锻炼。最后中医认为说，脾主肌肉，脾胃好，吃进去的营养能够吸收的好，转变成肌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在做菜煲汤，可以用一些山药、茯苓、枸杞这些健脾益气的食材。那煮粥呢，可以加几颗山楂，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食欲，促进吸收。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啊。中新社记者提问说，夏天大家都愿意去郊游，奔赴大自然。那有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野生的蘑菇或者野菜，想采来吃，又害怕中毒。请问专家，在预防野生蘑菇中毒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方法？这个问题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樊永祥来回答。他说，确实，每年夏天呢，也都是有毒的蘑菇中毒和误食有毒动植物而中毒比较高发的季节，每年都有这样的中毒报告，而且还有死亡的病例出现。近期呢，他说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一起多名务工人员误食了一种野菜叫钩吻俗称断肠草，发生中毒的事件，还造成了两人死亡，这个是非常痛心的。所以如何避免有毒的动植物中毒如何避免采食毒蘑菇，其实并没有妙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采、不买、不吃，只有远离自己不认识的动植物，这个才是根本的方法。另外呢，通过这些中毒事件分析，我们也发现导致中毒的事件当中，很多人都是经常采食野菜或者说经常采食蘑菇的所谓老手，他自认为有经验有自信，觉得自己能够辨识什么样的蘑菇是有毒的，什么是没毒的。但实际上据了解，在中国分布的蘑菇种类大概有660多种，有毒的蘑菇跟没毒的蘑菇从外观上仅靠肉眼是非常难以分辨的。我们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上有一篇科普文章，内容是如何识别有毒的野菜和有毒的蘑菇，这里面有图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根据我们的常识呢，其实看起来很像有毒的蘑菇，可能有的时候反倒可以吃，这里边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从外观上根本分辨不出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对不认识的蘑菇不采、不买、不吃。另外有一些有毒的植物，它外观和我们能吃的野菜长得也很相似，所以有时候很难辨认。刚才说的断肠草和南方常吃的金银花就非常容易混淆。另外呢，在野外有一些有毒的植物可能和可以吃的一些野菜会长在一起，特别容易发生误采误食。对于有毒的动物，一般来说呢，野生捕捞的河豚鱼大家都知道它有毒，捕到这样的鱼呢就不要吃。在沿海地区发生赤潮的情况下，一些贝类就会发生麻痹性的贝类毒素聚集污染，在这个季节也不建议大家去捕捞食用。那民间呢还有很多流传的验方比如说靠大蒜不能解毒，靠银针试一试能不能食毒这些都不要信，希望大家对没有科学依据的内容不要轻易相信，还是不采、不买、不吃。但是一旦发生了有毒的动植物，比如说误食了蘑菇野菜这样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催吐，及时的去医院救治，最好还能保留吃剩的食物的样本供医疗机构参考便于医生识别，能够对症去进行治疗。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焦虑障碍的表现来说，有生理症状和心理症状两方面的表现。焦虑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会出现一些功能上的失调，所以呢，植物神经系统支配的这些器官就会表现出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往往焦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心率加快，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甚至于心悸呀，或者是血压增高啊，还有的在焦虑的情况下，体温甚至也会小幅度的增高。那么另外呢，就是呼吸系统，比如说喘不上气儿啊，觉得憋得慌啊，也很常见。还有一个呢，受植物神经系统支配的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那在焦虑的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觉得胃疼，然后吃不下饭，甚至于肠胃功能紊乱，出现了腹泻或者便秘。那么泌尿系统同样出现尿频等等，这些呢都是焦虑所导致的生理症状。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焦虑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会出现影响到其他系统，比如说我们会掉头发呀，或者出现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对于焦虑的心理症状而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担心，而这个担心呢，它不是针对过去的，它是针对未来的，指向未来的一种过度的担心，害怕发生不好的事情，从而呢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去思虑，那注意力呢会集中在对未来的担心上，同时呢伴有失眠呀，甚至有的严重了还会出现情绪低落。那焦虑对我们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注意力的影响。人在焦虑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过度警觉的，总是会担心发生不好的事，总是担心有威胁出现，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处在一个备战的状态。这个时候过度警觉就会导致对声音过度的敏感，比如容易受到惊吓。由于过度警觉呢，也导致我们出现了入睡的困难，以及呢注意力的不集中，这个是焦虑的两方面的表现。那焦虑障碍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绪的障碍，目前的治疗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一个可治疗的疾病。对于我们自己来讲，能做什么呢？在焦虑发作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比较快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心率慢下来，让自己不要发抖，这样呢身体不焦虑了，我们的心理焦虑情绪也会跟着慢慢放松。所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方法就是呼吸，通常是比较慢的呼吸，可以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体松弛。那所谓慢呼吸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我们心里边要数六下，呼气的时候心里边也要数六下。这样的话呢，仅仅是通过放慢我们的呼吸节奏，其实我们的身体就会神奇般的放松下来。对于焦虑发作的间隙，我们持续的紧张但是并非急性的焦虑发作的时刻，我们也有几个策略来应对。第一个策略就是我们的认知的调整，因为焦虑的个体呢，往往是过度的极端的担心。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我这个项目肯定完不成，那一定会失败。那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认知的分析，也得出这样失败的结论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是否过于极端化，过于情绪化。那我们去从事这个项目是否有更好的应对策略，其实可以增加我们成功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认知的分析。还有一个应对焦虑的办法呢，就是正念。大家对正念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它更多的是训练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其中呢就包含接纳我们的焦虑情绪。往往焦虑情绪一旦得到接纳，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程度就会减轻。所以呢，正念会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是接纳。另外呢，正念会帮助我们放下，包括放下我们的担心，放下我们的紧张，放下我们试图对外在事物的掌控感，这个也是正念可以达到的一个作用。还有呢，通过正念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不评判，不过分卷入我们的情绪等等，对于我们完善个性特征的稳定性来讲是有作用的。除了前面说的一些心理学技巧，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饮食对于焦虑的应对也是有作用的。不建议大家在焦虑的情况下过多的去

饮用浓茶呀，过多的喝咖啡呀，尤其是不要抽烟喝酒，那这些物质它都会加重我们的焦虑。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推荐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舒缓我们的焦虑，比如说一些和缓的有氧运动啊，适当的我们散步啊，或者是游泳呀，或者是做一做瑜伽呀，对于我们肌肉紧张的释放都是有帮助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5月25号，保安区燕罗街道 A425-617 宗地成功出让，由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14320万元竞得。该地块将用于建设人工智能高阶类载板及柔性电路板制造基地，用地面积约14.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9.2万平方米，总投资超100亿元。这是鹏鼎控股在保安布局的又一重大产业项目，也标志着保安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领域再落重要一子。此次竞得地块紧邻鹏鼎控股燕罗总部，将与鹏鼎第一、第二园区连片发展，在燕罗湾区新城形成更为完整的 PCB 高端制造矩阵。街道方面消息，为深入推进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深耕基层治理，优化人居环境，近日杭城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把服务阵地搬到群众一线，扎实开展党建引领优服务同心协力百千万系列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集中攻坚辖区电动车乱停乱冲、杂物乱堆放、占道及乱张贴三乱突出问题，切实改善辖区市容环境面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日前，2026福海街道第4届福海杯足球赛暨足球推广活动在唐伟嘉悦文化体育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历时近2个月，持续擦亮福海杯一街道一品牌体育赛事名片，同步举办的青少年足球推广活动成为一大亮点。活动设置足球运动讲解和趣味游戏挑战，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推动足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深圳方面消息，第22届文博会期间，深圳技术大学以“智和”为主题，在9号馆9C01展区集中展示23组跨学科创新成果，涵盖人工智能、智能交通、数字艺术、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学校在产教融合与科技创新方面的探索成果。日前，深圳湾莲塘口岸竞技免税店正式开门迎客，不少过境旅客第一时间前来尝鲜。作为国家批准新设的竞技免税店，莲塘口岸与深圳湾口岸竞技免税店于5月19号前顺利完成工程建设及海关开业验收，并于5月20号正式启动试营业。试营业首日，两家口岸免税店运营平稳有序，客流量与消费热度呈现良好开局。其中，莲塘口岸竞技免税店首日销售额达11.39万港元，深圳湾口岸竞技免税店自当日晚7点起运营，销售额达12.16万港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像我这样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大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7: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

0: 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1: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0: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印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0: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2: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2: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2: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龄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
5: 姐姐。
4: 小青，你在干什么？
5: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
7: 你说。
8: 闹闹姐姐，是我呀。
9: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0: 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5: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0: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11: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0: 哎呀，来了。
12: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来吧，这两天真的是很热呀，最高温度达到了38度，据说还有5轮的暴雨加台风啊。我们来看到，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未来几天广东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飙升至38度。本周深圳天气也是趋于炎热的一个状态，随着太阳返岗，高温也来了。根据深圳天气消息，5月26号到28号，深圳将会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控制，大气大致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明显上升。期间局地仍然是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降雨或者是雷雨，持续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对出行的影响不太大。目前深圳以及周边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云团，大家可以放心的出门了啊。但是最近广东省它整体的这个降雨比较频密，土壤的含水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大家它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需要提高警惕了。另外呢，根据深圳天气，深圳前期的降雨量大，土壤含量呢也是比较高，容易发生这种山体滑坡啦、泥石流啊等等这些地质灾害，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27到31号炎热加剧，将有3天左右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是受到空气湿度、风速和辐射等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由于近期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人体就感觉特别的闷热。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大家选择这种单薄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外出，要做好防晒防暑，尽量减少正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高温时间谨防中暑。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也是比较炎热的，大家注意防范局地的这个雷阵雨了。当然除了防雨，你说现在这个高温更让人抓狂的是什么呢？除了高温以外，那可能就是那只蚊子了，总在耳边嗡嗡作响。我一直搞不明白蚊子它是怎么进到车里的。那个开着4个窗户，那个蚊子它都硬是不出去啊。大顺风车给钱了吗？甚至我在车里面开着空调，然后那个把4个窗户开了之后呢，那蚊子也没出去，关上车窗太热了，关上车窗之后，哎，腿被咬了。我说他怎么他的小翅膀这么硬吗？这么大的阻力，那蚊子都硬是出不去。晚上的时候总有这个蚊子在嗡嗡作响，看着身上大大的包，是否会问一句，一群人里面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啊？是怎么我的血比较甜呢？还是因为我是 O 型血？网上不是很多人说吗，说蚊子喜欢盯那个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真相就是你被蚊子叮可能跟你 O 型血没有多大的关系。所谓的招蚊体质，被叮之后又怎么样去快速的止痒？蚊子真的偏爱 O 型血吗？千万不要再被误导了，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啊！这种说法在民间是流传的非常广泛的。我们来看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辟谣说，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的研究和临床证据去证实蚊子它就偏爱 O 型血。那我不是 O 型血，那蚊子还天天逮着我咬呢。而且蚊子的视力是非常差的，夏天在几米之外识别这个人类的这个血型啊，不同血型的人群的汗液呀、体味呀等等分泌物是没有明显差异的，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这种实验提出相关的一个猜测，但是呢实验样本量小，然后环境可控性差，结论呢还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真有招蚊体质吗？这几类人最是理想的这个蚊子的理想型了。血型不背锅，那到底啥背锅呢？蚊子为什么专盯你咬呢？医生也解释说了，蚊子其实它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的。可能有几类人，蚊子对它特别的偏。

就你爱喝点小啤酒吗？夏天那蚊子也喜欢。还有就是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这种温差是非常敏感的。体温如果说略高，你比如说发烧、运动后，孕妇、婴幼儿散发的这个热量啊，就更容易被蚊子感知了。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落群不同，部分人他会分泌更多的一些这个物质，对蚊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此外呢，你像穿深色衣服的人是容易被蚊子盯上的，这是因为呢蚊子天生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呀、深蓝色呀、红色呀等等这种深色的是格外的敏感的。那说那蚊子包巨痒怎么办呢？下十字架也不管用啊，涂那个防蚊也不管用呢。千万别乱挠啊，四招快速止痒，被蚊子咬了之后谁还没挠过这个蚊子包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然后提醒大家啊，抓挠只会越抓越肿，越抓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子。按照以下的一些步骤去正确的处理，快速止痒也不遭罪。首先就是冷敷降温，就是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者是呢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止痒，然后收缩血管。千万不要直接冰敷啊，避免冻伤。第二个就是药物止痒，就是我们涂一些这个轻度瘙痒的时候，涂一些这个洗剂啊，或者是一些止痒的一些，现在市面上不是都有卖吗？但是儿童孕妇也可以用的一些止痒的这个产品就可以了。碱性中和，大家也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呀、小苏打呀，就比如说那个小苏打一勺，你再加半杯的温水，你涂抹，然后通常1到2分钟就可以快速止痒了。千万不要去抓挠，建议就是轻拍你这个痒的地方来止痒。儿童的话呢，可以戴这个手套防抓，如果说感觉这个疼痛明显，就需要就医了。因为现在的蚊子挺毒的，有一些通常蚊子咬了包之后，其实马上1-2天就会消失了，它也没有说痒多久。但如果说你真的被叮咬到之后，然后你的这个叮咬处红肿发炎，然后全身大片的红肿，头晕恶心，呼吸困难，然后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的话，就要及时的就医了。蚊子虽小啊，滋扰却大，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可能穿这种长裤长袖会比较好，衣服的颜色尽量选择这种浅色系，别忘了在裸露的皮肤外去涂抹防蚊虫剂，在室内呢使用这个纱窗纱门做防护啊。所以今后防蚊的话不用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的防护方法，定期的清理垃圾，清理积水杂物，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所以各位，你是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体质吗？

可是我真的是 O 型血，蚊子真的很爱叮我。那跟那个 O 型血可能没有多大关系，可能是因为蚊子爱叮你，刚好你是 O 型血。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跟朋友之间有没有一起去买过彩票？是你出钱还是他出钱呢？那你出钱的话，他中了奖算谁的呀？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案例还是挺具有代表性的。各位，你们去买彩票的话，跟朋友是吧？你们中奖了怎么分呢？我那天我问了那个小米一个问题，我说那个我们去买彩票啊，我出的钱，让你呢，你来刮，我送你一张，然后那这个中了奖，算谁的呢？你愿不愿意跟我平分呢？事情是这样子的，最近不是有一个这个江苏连云港有一对朋友张某和古某一起去买这个刮刮乐，好。张某付了40块钱买了两张，这俩人就一人一张各刮各的，结果呢张某没中，古某的那张中了100万。后来呢张某付了20块钱买了一张让古某帮着刮，中了500块。古某呢自己也买了，没中。之后呢古某去兑换奖，然后扣掉20%的税，到手是80万。他还把那天当天的饭钱呢、彩票钱呢全部都转给了张某，但是张某没有收，转头把古某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80万和利息。哎，所以这件事儿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首先哈、张某付40块钱买两张，同意让古某抽一张，这等于把那张彩票的中奖机会赠予了朋友，当时没反对，中奖后呢也没有当场要，说明默认了这个归属。其次呢，朋友之间请客消费啊，没有违法侵占的行为，所以呢法院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这80万还是归古某所有。这个事儿也提醒咱们，朋友之间请客，对吧？送礼、帮忙刮刮刮乐、买彩票，最好先说清楚。万一真的中了100万呢？那个我请你，但是那个中了奖，咱俩得对半分呢。你说不然，你像这样，朋友做不成，钱也没拿到，两头落空，你觉得呢？

底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既然送给人家了，对吧？你没中奖，你又不说啥了。那中奖了，怎么你还要呢？你当初你是送给人家的呀。啊，还有我看到网友说了，说哎呦，这俩呀，半斤八两吧。啊，你说你都中了100。

了你三朋友一点怎么了？他都花20块钱请你了，你给他20万怎么了？啊，不管网友怎么讨论，但是咱们也提醒大家了，朋友之间请客最好还是先说清楚啊。来，接下来关注到的就是各位驾驶员要注意了，驾驶新规要来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这个驾驶认定规则啊，新规将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位立体判定。

0: 所以大家开车的朋友们注意了，到时候真的不要再疲劳驾驶了。他现在判定的一些情形就是认定这个疲劳驾驶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驾驶行为维度，比如说你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第二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第三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都是属于疲劳驾驶。取证方式呢，现在交警他主要是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一个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等一样的一些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第二个就是生理状态的一个维度了，你像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人员双眼完全合闭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它的一个特征判断数值是小于30。还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是这个询问结果证实他是处于一个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仍然还在开车的话，那就这也就是属于疲劳驾驶了。第三个就是生活轨迹的一个维度了，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一个调查，证实存在下列的一些情况，或者一项多项的一个调查结果，比如说睡眠状况啊，比如说工作情况，你可能发生事故前24小时内，你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的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的工作或者是高强度的心理脑力工作的，还有饮食情况，可能你在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你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啊，在2小时内啊，经过专家的论证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证实存在着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包括用药情况啊，生活情况啊，等等等等。你像你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些生活情况，存在因为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困倦呐、打瞌睡呀、你比如说你徒步、你爬山、你这个参加体育赛事等等，然后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你开始疲劳、开始困、开始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杜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的到达终点。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0: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3: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

0: 不也安全到了吗？
1: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0: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1: 你看多危险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0: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1: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0: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老高老高，今天得多谢你，等我开车开熟练了请你吃饭。
3: 没事儿，拿完驾照啊，第一次上路都紧张，刚好啊，我回家也顺道，顺便看看你车技怎么样。
2: 老高，你可盯紧点啊，我在驾校都没见过这么多车，这主干道上的车也太多了，我腿都有点软。
3: 哎，别怕，按驾校教的来，先把座椅调舒服，后视镜再调一点。对，左边能看到后车门把手，右边呢也一样，

0: 啊，视野才够。
1: 啊，总算开进来了。前面那辆车怎么开这么慢？要不要我变个道超过去？
0: 哎，别急，变道第一步啊，先打转向灯。
1: 对对对对对，我差点忘了，太紧张了。打完灯，我能变道了吧？
0: 看后视镜，左边后视镜扫一眼有没有车，再看车内后视镜，注意后方来车的距离。
1: 还真有车，离得挺近的，那我等他过去再变。
0: 这就对了，转向灯啊得提前3秒打，给后车留反应时间。你看红车过去了，现在再看后视镜，左边没车，右边呢？
1: 两边都没车。成了，没想到变道这么简单，我再变一条。
0: 别大意，可不能连着变道，你看前面两车道都有空了，想直接变到最左边去绝对不行。
1: 为啥呀？多变一次省得等啊。
0: 连续变道啊，要让后车两次预判你的路线，他根本反应不过来。你看右边车道刚过了辆 SUV， 要是你突然连续变道啊，他肯定来不及刹车。来，先在这条车道开稳，等会儿再看机会变一次。
1: 哦，我上次看新闻说好多交通事故，比如说像追尾呀，这个碰撞呀，这个都是连续变道惹的祸。现在总算明白为啥要一步一步来了。
0: 就是这个理。转向灯的滴答声是传递给后车的尊重与警示，后视镜里的视野是规避风险的第二双眼睛，拒绝连续变道的克制是对车流秩序的守护。驾驶的底气从来不是凭感觉的侥幸，而是守规矩的笃定。每一次规范的变道操作都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的庄重承诺。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一个特别脾气的事儿啊，让咱们深圳人觉得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呢。说深圳的这个吸引力到底能有多大呢？昨天看到一组刚出炉的硬核数据，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就知道了。2025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25.9万人，人口增量是全国第一。那么深圳常住人口规模稳居一线城市前列，这个增量断层是可以说是领先哈，平均的年龄近32.5岁，比北上广年轻近8到10岁，14到35岁青年几乎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了。说这个25.9万人意味着的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啊，它可能是这个经济的晴雨表，产业的体温计。更厉害的是呢，全国人口增量前3名的城市全都在广东，而深圳就是这股洪流里面最强的阀门。在社交平台上，就可能大家经常会有看到为什么选深圳，而让你决定留在深圳的时刻一直都是热门的话题了。有人说一到深圳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深圳拖住了我的野心，感觉在这里感觉不到人与人的隔阂。说我总觉得是在这里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去做。那深圳人的这个人气到底从哪儿来呢？深圳连续3年是被评为最受95后人才欢迎的城市，目前呢全市人才总量超719万，高技能人才达166.5万，高层次人才超2.8万。单看百万英才会南粤这一个计划啊，这一项计划，那去年就是助力深圳吸纳超40万名毕业生就业，今年呢将释放岗位超15万个次，那再吸收这个40万这个毕业生，你像2025年深圳的 GDP 接近3.87万亿啊，增长5.5%，工业总产值和这个增加值连续的全国城市双第一，产业热土就是就业沃土。其次呢，深圳对人才是真的很舍得，你像本科毕业生最高说能拿到6万的补贴，然后硕士11万，博士10万起，还给这个安居和创业支持，连续13年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免费的住宿，最长15天，入户最快是24分钟搞定。真正就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大家应该都听过了，来了就是深圳人呢。包括医疗教育也不含糊啊，你像2024年新增18万个基础教育学位，还在建千元之城、山海连城，这些也都是大家就是已经肉眼可及的了啊，可以看到的。说到底，人们涌向深圳是因为这里欢迎你、爱惜你。那么当然人口快速涌入也带来了公共资源的一些压力，可能这对深圳治理智慧的一场长期的考验。但正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说，优化人才政策，敞开怀抱吸人才，这或许就是深圳在这个时代最硬的通货了。所以当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真的还是蛮骄傲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深圳啊。而且大家最近刷到了吗？就是我看我们有朋友是不是已经在附近去逛的去逛街了，就是我们腾讯企鹅岛真容曝光啊，说是首个开放日马上也要来了呀，就在这个月的月底，5月30号到31号，腾讯总部园区敞开迎客了，这是第一次公众开放日即将开启的一个时刻。像目前腾讯总部园区已经是完成了大概30%的建设进度，大概有1.4万名员工入驻办公，预计到今年的6月底哈，将会新增至2.8万人。园区全部建成之后呢，可同时的容纳大概8万人的一个数量上到办公。走进已经投入使用的04街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建筑与海的这种视觉距离被拉近了。6栋云海办公楼从这个海边然后往内陆一层一层的升高，所以站在这个楼里面看，我想应该就是这种前海湾的这个海。

面几乎是一览无余了。我有看他们发的一些视频和照片儿，我说哇塞，这我们也是海景房啊，我们办公室也是海景房。设计师说了，说大约80%的工位，他们这个都能够看到海，连茶水间都是朝海。上班累了，哎，抬头看看海，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还有三栋腾云中心，就是底部架空，整栋楼像是飘在空中，网友叫它云楼。海风可以自由的穿过，然后空中走廊是连接各楼，顶部呢还有一个云客厅，湾区景色是尽收眼底了。员工的这个宿舍呢叫企鹅公寓，11栋楼。错落排列，90%的这个房间说也是能够看到海。哇塞，一间41平米的这个开间，电家具电器这个说是齐全了，月租金只要2000多块钱就可以了。优先给毕业3年内然后在深圳没房的这个员工，目前呢首批员工已经是入住了。3年内没房的员工，意思就是说这个3年之后。这工资就已经可以购买房了吗？是不是？包括园区的这个科技感十足啊，2条 L4级自动驾驶小巴线，在路上在跑，员工上下班说是可以免费乘坐啊，还有这个巡逻的机器人呐、清扫机器人呐、自主研发的一些大模型啊，能够自己巡逻，然后识别异常。你比如说看到倒了的树，满出来的这个垃圾桶，甚至呢能发现需要帮助的人，哇，还是挺高科技的。未来呢，7大类的机器人要接入同一个管理平台，让他们会商量、会协作，绿色环保，所以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利用这种海风搞这种微风发电，还有车棚顶铺这个光伏板给电动车充电，公园长椅也能光伏发电，给手机充电，这些都能够做到。生态保护呢做的也很用心，像园区建成之前这一片红树林就在了，为了保护它们建成了这种3重活力海岸带，还贴了那个防鸟状的那个波点贴纸，就是开发这种野朋友计划的一个小程序哈，让公众帮忙上报这个鸟状的事件。最后说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5月底嘛，就是30号、31号企鹅岛首次开放，活动你像包括这个云楼参观呐、AI 市集呀，还有这个企鹅虾友会啊等等啊。不过它的那个虾友会好像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你得扫码报名，然后收到确认之后它是才能够算是参加成功，但你去逛逛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啊。就在咱们可以说是科技加人文加生态加美食加 IP 快闪，一天之内也不知道玩不玩得够。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有新的地方可以去逛吃逛吃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Hands up in the air.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晚高峰。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闹闹，本科怎么领6万呢？我怎么没有呢？不是，他不是统一发放的啊，他不是统一的补贴，就是你可能你要自己去了解。你首先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学历有没有这个门槛，然后年龄、入户时间是不是在2025年？他每一年的这个政策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入户的时间呢，社保啊，然后这个工作呀，还有有没有领过类似的这个人才补贴呀，等等等等，还有申请的时间也很关键啊。就是他在这个人才引进通知书签发之日起，然后他可能他有一个这个我也没有怎么去了解过，因为是要先入户的，好像才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如果各位朋友们你们想要了解的话，你们可以去关注那个 iSHENZHEN APP，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iSHENZHEN APP 嘛，然后里面有一个好像叫青年人才专区，然后新引进优秀青年人才入户补贴这样的一个这个流程吧，然后选你的工作单位、注册单位等等，然后他可能就会按照指引操作，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去领，怎么去用。可能你要先办好这个深圳人才入户的一个引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社保，你必须就是要交满多少个月，然后网上提交申请。然后他好像还有一个公示，就你申请完了之后呢，他每个区他还不一样，他有一个什么网络公示的一个名单啊。我没有异议的话就进入这个发放时期了啊，一次性就会发放到你的这个银行卡。他分税前吧，应该是还是税后啊，不太了解啊。

每个区它的这个补贴政策补贴的额度还不太一样，具体2026年的这个补贴 我就没有这么了解了。大家可以关注爱深圳去自己去查一查，去看一看啊。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也是这种啊跟科技有关，但是呢这个前几年啊非常盛行，但这两年我们听的少了，就是关于这个病毒的这个事情。最近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是发布了预警通告哈。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它是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个变种它是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的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一个诱导性的文件名称，哎，比如说某某季度违纪 名单，什么裁员名单，什么补偿方案等等啊，精心伪装成文件夹，或者是快捷方式，或者是回收站，或者是添加 PDF 文件名，伪装后缀，极其具有迷惑性。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介绍，这个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之后，它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呢，他不仅可以窃听你的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的对其实施这种精准的电信网络欺诈。据了解，这个银狐木马病毒它是一款已经活跃了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这个木马程序从诞生之初开始就带着非常明确的非法牟利的目的了，它是一整套恶意的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咱们不该点的就别乱去点了，你不知道的不了解的别乱删别乱点。而且你看现在打工人其实，哎呦，上个班真的是好难呐，又得防堵车迟到，又得防闹钟不响，又得防着那个项目被甩锅，又得防着打印机卡纸。你说你这你还得让我防着电脑中毒，真是啊！你还把电脑病毒你伪装成裁员名单，你太过分了啊！你知道我鼓起多大的勇气我才能点开这个文件吗？哎呀，就真的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哎呀，好吧，也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了啊。反正如果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事儿的话，真的挺容易，你一个好奇你就点进去了。因为现在用的这个电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电脑病毒、电脑木马程序啊这几个词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比较遥远了。很多人他会下意识的就不太会去有一些警惕的心理，像当年的话有那么几年对吧，好像那个木马程序啊什么特别多那个时候，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反复的提醒说啊，你不要乱点东西啊，你包括像看文件名的后缀，你如果不是那种正常的后缀啊，你别瞎点呐、啊，大家要小心呐、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现在就是很多年没有接触之后，没有听过这个病毒之后，你可能你就掉以轻心了。我们这网络安全随时随地要时刻关注，不要掉以轻心。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都怪你，都怪你，出门磨磨蹭蹭的。
1: 别急呀，这路窄得很，前面就是个直角路口，视线全被围墙挡住了，得慢点儿。
2: 怕什么呀？这破地方除了我们还有谁来？你看这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加速冲过去省两分钟。
1: 快减速，快减速！这种盲区路口最危险了，万一有车过来根本反应不过来。
2: 别瞎嚷嚷，我天天走这路，闭着眼睛都知道没车，你就是胆子小。
1: 那是没撞上，上周隔壁村老王就是在这种路口因为没减速和三轮车刮蹭了，车都修了好几百，你能不能听劝啊？
2: 烦不烦啊？面试迟到了你负责吗？再说就算有车，我反应快得很，肯定能躲开。
1: 前面就是路口了，快踩刹车，我看那边好像有车过来了。
2: 你就是疑神疑鬼。
1: 真有车，快停。

0: 这刚才的车差一点点就撞上了。
1: 你看看，刚才要是再晚半秒，两车就直接撞上去了。那车司机估计也吓傻了，你没看见他刚才急打方向的样子？
0: 哎呀，谁知道他突然冒出来啊！这路口本来就是该我先过的。
1: 什么叫该你先过？无信号灯路口要减速礼让，你刚才恨不得飞过去，人家根本来不及反应。万一对方是个老人，刹车没你灵，现在咱俩还能在这说话吗？
0: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面试了嘛。
1: 急也不能拿安全当赌注啊！面试迟到了可以解释，要是真出了事，别说面试了，躺在医院里后悔都来不及。
0: 我以前觉得这种小路没人管，快点没事儿。刚才那一下，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这种没人管就可以随便来的想法最害人了。减速慢行不是怕罚款，而是怕撞上啊！无信号灯路口的盲区藏着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抢行的几秒快捷背后是与危险擦肩而过的侥幸。减速慢行从不是多余的谨慎，而是对规则的敬畏，对彼此安全的担当。把路口慢一点刻进驾驶习惯，让每一次会车都带着体谅，方能让道路少些惊险，多份安心。守护路口安全，始于脚下的刹车，见于心中的规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 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0: 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0: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哇，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啊。这个防不胜防的心肌商标啊。我们来看到，根据媒体调查，真科明金麦郎品牌的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啊，印在这个机械制面的包装上面，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这真的很容易就是误导消费者。那这个之前我们和大家说过，现在呢，陈克明手擀商标已经是被国家知识产权一职权宣告无效了，但是呢，依然线下它依然还是有销售的。像这种心机商标，其实已经是涉嫌欺诈了。根据报道呢，你比如说像近年来啊，像中华老字号品牌啊，像什么乖媳妇食品啊，已经将零添加字样成功的注册为了商标，多款的零添加产品呢在电商平台热销，也再次的引发了业内关于商标注册合规性的一个广泛的讨论。将大众公认的一些品牌的一些概念注册为商标，刻意的去模糊商标的定义和真实的产品的属性，利用信息差去误导消费者。类似的案例其实早就已经是曝光了多起了，但这样的行为却披着合法注册的外衣，却通过在商标上耍心机去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明显呢已经是违反了商标法的第十条，它是属于带有欺诈性和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的一个质量产生误认的一个禁止性的情形。媒体评论哈，商标是品牌身份标识，也是消费者信任商标商品辨识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哈。日常消费习惯当中，我们还是依托于通过商标去筛选我们认为是正规的产品，去避免购物的风险。好了，这样花样百出的心机商标出现之后，它就造成了视觉和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混淆，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同时呢，也在侵蚀着商业诚信的底线，消耗着社会消费的这个信心。这些商家真的是还是比较可恶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减肥的人群来说，你说怎么总感觉所谓零添加这些，就好像冲着我们来的。对吧？你不说减肥，这谁去注意这个配料表的东西呀？都是为了图个健康，图一个低脂低糖低热量吗？是吗？你说原来我们买东西，它就是比如说你认这个牌子就行，现在我们哎呀，那是跟我们玩起了阅读理解。我就在想，你说以后当我们以后有了孩子，我们的孩子要是指着那个包装上的零添加来问胖胖的我说，妈妈妈妈，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一看一眼配料表里一大串那种看不懂的化学名称，我只能说孩子呀，这个意思可能就是添加了你以为没添加的一种神奇魔法吧。所以希望这个商标的这个问题啊能够得到重视了。再来看到关于商品的选购啊，现在说有儿童牙膏最近也是频频出现了乱象。最近呢，有媒体对市面上的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的样品都是依照规定标注了不能食用、谨防吞咽这种相关的警示用语的，可是呢，依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商家在销售过程当中宣称或者说是暗示，哎呀，他的这个牙膏是可吞咽的这个食品级的。哎，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宝妈们宝爸们在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给孩子用的这个牙膏上面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些暗示啊？好像商家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标榜自己的牙膏有多安全。除了直接宣称牙膏呢可以吞咽之外，还有一些品牌呢还通过什么误吞没有负担、误吞也安全等等表述，在进行着可吞咽的一个暗示。就比如说某款这个

不过在产品上面标注可吞咽食品级，却将相关的禁用宣传搬到了销售页面，或者说这个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它不在食品上面去标注了。好，这种行为呢，它算不算是违规呢？我们来看到专家称，儿童牙膏它不仅包装上不能这样写，详情页也是不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的。另外一家牙膏企业的技术人员也说，根据牙膏的备案资料管理规定，牙膏不能宣称吞雾无负担及食品级原料，吞雾也不怕，或者是说清甜果味不辣嘴可吞服这种类似的用语。因为人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会被下意识的在心里面产生一种叛逆的心理，其实我想要尝试的这种心理。你像前些日子不是跟大家那个自媒体上大家都在学抱着电线杆盘腿坐结果就哎呀屡挫屡败呀，那坐下去那是真起不来呀，很多人心里不服啊，说这么简单起不来我也要试试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尝试的心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每天在提醒大家说，哎，你别熬夜你别熬夜，但你看谁听啊，是吗？你不还是忍不住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刷手机吗？你看有的地方可能给你标注，然后放一个牌子告诉你说，哎，危险，我倒要看看有多危险。那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说，大家在路上就不要凑热闹，别人发生事故就别管别人的事儿。咱们看那些什么刮蹭啊什么的呀这你发现没有，还是有很多车会这个就是这个车速啪的一下停下来，然后忍不住先看两眼，哎，他俩吵架没？他俩哎，什么情况？尤其还有包括像谈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感情里面呢，越不让你去靠近的那个人，有的时候你发现没，你就越忍不住，你就越要对他动心。你说就有的时候这个商标啊，你要是不能吃你就说不能，一会儿这边说不能吃，一会儿这边又标出那么多什么水果味儿，什么能吃，干啥呀，到底是让不让人吃还是不让人吃啊，你这是。所以我觉得一切透明化啊，让我们自己选择就好了。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关于健康方面的这个消息啊。就在昨天，歌手潘玮柏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近况，然后透露自己说之前是因为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患上了轻微的面瘫颜面神经失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坦言说近期呢，不少的网友发现他面部状态浮肿，其实是生病服药之后的正常反应了。此前呢，他身体突发的异常出现右边脸部僵硬，局部没有办法正常的活动的一个状态，就医之后呢，确诊为是轻微的颜面神经失调。医生诊断表示，这次的发病根源是长期工作劳累、休息不足，导致免疫力下降，进而呢引发面部神经问题。医生也叮嘱他说，必须要彻底的静养啊，减少劳累，好好的调理身体。那潘玮柏呢也自己调侃说，这个我平时就已经是很佛系的休息了，怎么还会生病呢？那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与治疗，目前他的身体已经是基本的痊愈了啊，状态全面的回归，将重启运动，全力投入演唱会的备战之中。在此呢，潘玮柏也是暖心的叮嘱广大的网友说，一定要记得好好休息啊，不要过度的劳累啊。根据蚂蚁阿福 APP 介绍说，面瘫又叫做面神经麻痹，它是由于面部的神经受损导致的面肌瘫痪，主要表现就是闭眼困难、口角歪斜、不能完全的完成这种鼓腮、吹口哨这样的一个动作，任何年龄以及季节都可能会发病。特发性

面神经麻痹具有自限性啊，面瘫的这个治疗方式有药物治疗、康复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面瘫的典型表现可以按做表情时两边不对称的这个方法来观察。其他可能伴随患侧耳后疼痛，就常见于贝尔麻痹早期，还有味觉减退、舌头前三分之二区域，听觉过敏。听声音就觉得刺耳，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对着镜子做几组动作，抬眉用力的闭眼，然后呢，鼓腮，咧嘴笑，皱鼻子。如果有一侧明显做不到，或者是呢力度差很多，你就要警惕了。重要的提醒，如果面瘫是突发性的，尤其伴有几种情况，可能要考虑是中风，就要立刻就医了。比如说手脚麻木或者是无力，说话含糊，听不懂别人说话，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哎，这个之前昨天我们刚跟大家讲过中风的一些特征啊。像单纯的只有面部症状，没有肢体问题，也建议在72小时内看神经内科，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那么对于如何的防范面瘫，蚂蚁阿福 APP 提到，预防的核心就是减少面部受惊受凉，避免病毒的感染，控制好基础病。像我们日常预防也有几点要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避免面部受凉，那你夏天空调啊风扇呢就不能直面吹，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啊，骑车吹冷风的时候最好戴一个口罩或者是呢围巾护住脸，出汗之后洗完脸别马上吹风。第二个就是减少病毒感染的风险了，感冒上呼吸道感染之后及时的治疗，别硬扛。带状疱疹的病毒然后和这个单状疱疹的病毒是常见的诱因，所以保证睡眠别太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是最容易中招的。慢病管理，你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控制好血糖、血压，这两类人面瘫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少熬夜，适度的锻炼，别突然就是剧烈的运动之后吹风。早期识别，万一你发生了的话，如果某天早上你就发现一侧的嘴角歪了，鼓腮漏气，闭眼闭不上，抬眉抬不起，味觉变怪，耳朵后面疼，72小时内是治疗黄金窗口，尽快去神经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去就诊。

你像这两年真的每次都有明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就给我们一个警醒吧，我们还是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有压力，每天开心，好好的释放自己，好好的休息吧。来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 滨海保安三分钟。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摄氏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27号到29号以多云为主，高温持续加剧，依旧存在局地短时阵雨。30到31号雷雨天气明显增多，持续高温将得到小幅缓解。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闭幕。除主会场外，深圳全市还设立51个分会场，策划举办超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展示体验和文化消费活动。其中，保安打造10个分会场，通过展览展示、非遗体验、产业交流、消费互动等多元活动，持续提升城区文化热度。本届文博会期间，深圳还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整合景区、酒店、商圈、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发放10,000份消费增值礼包。日前，深圳市2026年第2批重点项目暨新一批工业上楼项目推介会举行。

宝安区本次集中启动项目共47个，总投资170.95亿元，涵盖产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此次集中开工将进一步优化宝安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民生福祉。5月31号下午3点，西乡街道第三届欢乐童年精彩无限六一文艺展演将在西乡会堂上演。展演现场有民乐演奏、舞蹈、弹唱、朗诵、钢琴等多样节目，整场演出充分展现西乡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抒发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本届文博会期间，深圳市文体旅游招商推介暨 AI 加文旅资源对接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会上，注意文化与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正式签约国际短剧创作工坊项目，面向 APEC 经济体搭建国际青年导演交流与联合创作平台，以短剧和 AI 影像推动中国故事全球传播。项目主办方表示，青年导演通过跨文化叙事优势，能够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向海外受众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当代中国形象。近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管控的通告。通告明确，在高考备考期间，6月4号到6月6号，高中学校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居住区周围直线距离300米范围内；中考备考期间，6月23号到6月25号，初中学校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居住区周围直线距离300米范围内，禁止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等除外。禁止商业经营活动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及其他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音响器材，禁止机动车鸣笛等各类产生噪声污染的行为。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0: 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想不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心事说的一些话。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生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看似熟悉的飞天座舱，其实此次飞船已完成了一次全方位的提质升级。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
6: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7: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

0: 在应急任务之后的低速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0: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清减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攻金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了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啊，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将载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继续关注，报废车辆因为使用年限时间长，机件严重老化损坏，车辆操作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上路行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如果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作为二手车售卖，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一旦因车辆刹车失灵等缺陷发生交通事故，卖家会被追究哪些法律责任？
4: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5: 哥，开车，
6: 小心。

0: 剧中，刘芷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1: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2: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1: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3: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1: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2: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4: 不是，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1: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3: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实际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
1: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销售者明知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二是造成了严重后果。事件中通常指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刘月庆继续分析，
3: 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0: 本期法眼提示，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解体，非法倒卖报废车。

0: 面临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报废车绝不能进入市场流通，越过这条底线，代价巨大。
1: 继续关注，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持续放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侨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地，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
2: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3: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4: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5: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辈寄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6: 侨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4: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7: 红嘴刚彻
4: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4: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继续关注，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多种，同时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手段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的家族不断壮大？
10: 因为它是

0: 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3: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

0: 如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笑。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闹小闹，你快点啊！你看前面那个信号灯，黄灯都闪第三下了，你再不走就得等下一轮红灯。我今天要是迟到，这个月全勤奖就没了，那可是我计划买新耳机的钱呢。
3: 别跑，你停一下，那黄灯又不是冲刺信号，是停止提示啊。你看右边那辆白色的轿车都已经开始打右转灯了，他可能没注意到你要冲过去，万一咱们跟他撞上了，别说全勤奖了，光处理伤口耽误工作就得更久。
2: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我之前上班赶时间好几次都是黄灯闪的时候冲过去的，司机都会减速让我，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就这两三步路肯定没事的。这车怎么离这么近？刚才我要是再往前迈一步，是不是就……
3: 你看，红灯都亮了，刚才那司机是看到你才急刹，要是遇到新手司机，或者是司机正好分神看导航，根本反应不过来。没出事儿，只是侥幸，可咱们能次次都靠侥幸吗？万一真出事儿了，疼的是你，还得跟公司请假，到时候损失的可不只是全勤奖。
2: 我就是早上闹钟没响，起晚了40分钟，我心里也一直慌慌的，满脑子都是千万别迟到，千万别迟到，就想着能抢一步是一步，把过马路要安全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3: 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现在离上班打卡还有20分钟呢，咱们等这一轮红灯也就1分钟左右，绿灯亮了慢慢走过去嘛，到了公司楼下还能买杯热豆浆，哎，肯定能赶得上。
2: 好像还真是我太急了，刚才光想着赶时间，把最该放在第一位的安全给抛在脑后了。之前我还笑话我妈过马路总等绿灯，现在看来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危险。
3: 嗨，这有啥，谁都有急的时候，关键是意识到了就改。
2: 嗯，你说的对，慢一点也没什么，还能看看风景。之前我总觉得抢一步能省时间，现在才明白平平安安的才是最省事儿的。
3: 路口的信号灯是安全的指南针，更是文明的试金石。我们总以为抢一步能节省时间，却忘了每一次侥幸的抢行都是在与危险擦肩。总觉得快一秒能赶上行程，却忽略了规则的底线，从来容不得半点逾越。要知道，真正的高效从不是与信号灯较劲，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秩序的遵守。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等一等亮起的红灯，不仅是给他人一份安心，更是给自己一份保障。当我们放弃争抢的执念，与他人有序同行，不仅能让路口少一分混乱，更能让城市多一分温暖。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画

0: 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
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周三，农历4月11，527，
0: 我爱七。哎呀，两个女生做的节目就是会比较浪漫一些哈。
1: 527，哎，我觉得五月其实还挺多节日的。
0: 就是五月是这样子，因为它开头是
1: 五，
0: 然后呢又到了二，就我爱，比如说前那个520，然后呢今天是
1: 我爱七，
0: 明天是什么？我爱发哈，后天什么？我爱九，哎，每天都能过一下哈。
1: 哎呀，只要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0: 是的，
1: 那当然很有意思啊，就觉得有时候一些谐音梗确实会给生活增添一些
0: 色彩，乐趣。对
1: 对对，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加上这周又是大晴天，
0: 哎，
1: 当然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今天早上真的很感慨，你知道吗？我5点多起床的时候，我已经听到外面的蝉鸣声。生了，
0: 哦，那么早就有了是吗？
1: 真的，我当时很诧异，我说这个蝉鸣不应该是那种很燥热或者是温度最高的时候它是会很大声，一点不夸张。我是5:50起床的，
0: 哎，
1: 我走到阳台，我一般会在阳台就是深呼吸一下，然后站一会儿，再去洗漱。那个蝉鸣声已经燥得我没有办法深呼吸，直接就去洗漱了。
0: 所以夏天真的来了哈，
1: 真的来了，
0: 而且是炎热的夏天。
1: 对，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28日，也就是明天，深圳的炎热天气会加剧，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然后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是35到36度。29日，多云转雷阵雨，局部伴有8级以上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展望周末30到31日呢，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高温有所缓解。所以呢，未来几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几天很适合晾晒，
1: 很适合晾晒。
0: 对，因为前两天上周来说总是会有下雨的一个影响哈。
1: 是的，
0: 那这两天洗晒被子啊，一些冬天还没来得及晾晒的衣服，可以趁这两天热的时候，高温的时候抓紧时间晾晒一下了，然后到了周末又会有降雨的一个影响。
1: 是的，像今天28到33度，你想最低温度28，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从24度的空调房里走到28度的阳台，然后听到那个6点多钟的蝉鸣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觉得啊，怎么这么热？然后我到

0: 台湾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晨阳，七点钟的晨阳，就早上的这个晨阳，已经很热了。
1: 今早我打伞了，下了地铁之后，
0: 我就忘记带伞了嘛，然后就说哇，怎么有点很热的感觉？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对，今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就是这个，特别是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尽量不要在户外常待，做好防暑降温啊。
1: 然后各位车友呢，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0: 今天我们想跟听友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你啊，有没有哪一些很小众或者怎么说呢，这个小众就是你的怒点跟雷区。
1: 有没有一些很小众的怒点跟或者雷区？
0: 就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片不为人知的角落，
1: 对，
0: 他会藏着别人很难以理解的那种小介意，
1: 介意哈、
0: 啊，但它不是大矛盾啊。先把这个前提放在前面，它不是大矛盾，它也算不上是原则问题，但是呢，会在不经意之间被触碰到，悄悄拉起防备。那种小众的雷区，莫名的在意，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悄悄守护的边界，情绪边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很小众的怒点和雷区，
1: 你有哪一些很小众的怒点或者雷区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这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每个人他肯定不一样，而且就我们都会说现在人越来越矫情了哈，打引号的那种矫情，就规矩可能会多一些，就跟以前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儿相比的话哈，就物质生活慢慢的丰富之后，你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更多之后，人就会变得有点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癖好也好，然后呢小小的一些边界也好，就别人只要可能触碰到你那个区域，你就会浑身不自在不舒服。
0: 我有一点点不是很认同，不是完全认同的是，我觉得以前的人也有
1: 是不是、啊、
0: 只是他会被大环境大时代和周遭的
1: 环境
0: 影响到，他压抑住了，
1: 就像
0: 但并不代表他没有。
1: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
0: 对对，
1: 我就想到父母爱情里面的安杰，就是那个女主、因为她里面的人设呢，她本身就是一个里面的人设是资本家的小姐嘛，
0: 小姐，
1: 就从小的生长环境是比较优渥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话，相对来说生活环境会苦一些，然后他就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洁癖啊，然后呢比如说喝水的杯子就喝水、喝咖啡就喝咖啡、然后呢我们现在看来是很正常，对不对？
0: 对。
1: 但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你家杯子这么多太矫情了，太浪费了哈、包括可能衣服也会有很多，然后呢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习惯、还有就卫生方面更是哈，
0: 对，
1: 卫生习惯
0: 很细。
1: 当时有一个细节描写的就是他在那个等待上岛的时候，在等船、然后呢等船的期间他们要吃饭嘛、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第一下雨，然后第二呢、又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地方吃饭、上菜的时候呢，那个应该是当时的服务员，他就很顺手就把那个筷子哈、因为有点湿，往自己的那个衣服上这样子瞥一下，就把它弄干，
0: 摸了一下，
1: 然后呢他镜头就给了一个特写安杰的表情然后呢就那个衣服本身他可能已经抹了无数双筷子哈，筷子本身就有点发霉，然后就看他那个衣服本身是不干净的，又不断的在抹，然后呢安吉就说我不饿，我不吃了，他就真的全程没有用那一双筷子，但是呢其他人就正常在吃哈。那就像你所说，可能在那个年代会觉得这样的一些行为有点假干净了哈，有点太讲究了，但如果放到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很正常，是不是？谁看到你那个筷子往衣服上抹还会想吃呢？
0: 还有就是那个围裙，
1: 对对对，围兜，哎，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哈？
0: 当然记得，因为。那不是太经典了，
1: 太经典了。对，
0: 他在岛上以后，他还会保持他喝咖啡的习惯。
1: 是的，
0: 然后那个老师不是也很喜欢去找他吗？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大姐演的那个角色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两个人喝咖啡啊、一起有自己的小日子、小生活。
0: 是的，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说你的那种很小众怒点和雷区，这种我们刚刚讲到，他有一个前提，它不是大矛盾，这其一。第二，
1: 不是原则性问题，
0: 不是原则性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大部分。

0: 客人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但可能在你这里就是雷区，
1: 就有点不能接受。
0: 是的，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实时的聊一聊，就你有没有一些很小众的雷区跟怒点、
1: 哎、
0: 就是会让你生气的那种怒点。
1: 马矿君说，快递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放在菜鸟驿站，我真的会
0: 暴跳
1: 如
0: 雷。
1: 这个也会，但现在好经常，现在的快递好像默认就放在菜鸟驿站了。
0: 大部分这个事情不是还出过一个新闻吗？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基本上会得到一个确认，我们家基本放家门口，
1: 就
0: 很少。
1: 我们是看快递，像顺丰他一般会打电话确认、嗯、还有京东也会、嗯、但其他的就基本上四通一达可能更多的会就放在驿站里了。矿军这种情况会有哈，没有经同意放在菜鸟驿站、嗯、还有就是没有，还有就是有一种情况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这个也算是比较少遇到的、
0: 嗯、
1: 就是我当时点外卖，然后外卖不是有那个准时达吗、
0: 嗯、
1: 就他没有在那个时间内配送的话会有 一笔赔偿嘛，虽然也不多哈。
0: 嗯，
1: 有一次有一个骑手，就是他可能距离比较远吧，或者说自己时间没有规划好、
0: 嗯、
1: 他明明没有给我送到，
0: 他
1: 就
0: 先点了，
1: 对，因为我就一直在盯着，怎么还没到？哎、
0: 嗯，
1: 我发现他离我还挺远的，几百米的时候，他就已经点，嗯，订单已送达。
0: 嗯、
1: 我当时那一刻，我就也是有点火哈，就觉得你明明没有送达，你可能为了省这个准时达，或者说平台的一些规定，然后你给我提前送达，而且没有跟我沟通。
0: 但如果他提前跟你电话沟通说不好意思，
1: 我
0: 这边有一点意外情况，
1: 我可以接受。是的，他没有电话沟通，他就直接显示订单已送达，
0: 嗯、
1: 然后可能过了5分钟、10分钟之后，他十分钟嘛应该有，他才送达、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走，就是第三美团的渠道的去反映这个问题哈，
0: 嗯嗯、
1: 看怎么解决。就觉得有的情况可能你提前沟通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没有在对方允许的情况下，你强行这样，就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了，一定会不舒服的哈。
0: 嗯嗯嗯。好，我们现在说到这个雷点和怒点嘛，雷区和怒点，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看大部分人哈，就是可能不是太愿意去接受的，
1: 对，
0: 可能那就是很普遍了，这种问题肯定是大众的怒点。
1: 比如说什么不要随便在别人家乱翻东西这种哈，进人家家里要换鞋啊，这些都比较经常的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小众的一些雷区跟怒点。
0: 有网友说，我就真的很烦别人提醒我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提醒完还要来一句，如果不是我提醒你，
1: 都
0: 想不起来
1: 了
0: 去做。
1: 哇，
0: 踩到了。
1: 可是别人怎么会知道你即将要做的事情呀？
0: 比如说你在家里可能做着一些正常的，可能你有你的节奏跟顺序要做的事情、其实你明明已经在做了。
1: 嗯，
0: 大家还是说待会儿你要你洗完碗顺便把垃圾扔一下，
1: 扔一下，
0: 我当然知道了，还要你说、对不对？然后你非要说显得你，然后你还要加一句，如果不是我提醒
1: 你，
0: 你
1: 都忘
0: 了，忘记真的是这种的，家庭之间不要有这样
1: 的，家庭之间哈，
0: 对，
1: 哎，这个有，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不喜欢家庭之间，就尤其是长辈，以我为你好的名义。让我逼我吃东西，这个我昨天跟你聊过。就比如说明明我在减肥，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意志力不太坚定的人，我确定了，我说我晚上我就是不吃。然后呢，可能比如说长辈家人做好饭了，会说哇，你这样真的很不给情绪价值，人家辛苦了一晚上，你吃都不吃一口，你这样我以后不做给你吃了，你太不会给情绪价值，你一定要吃，就有点一定要让你吃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很难受，你本身自己内心是不想吃的，但是碍于长辈家人的这一种这种言语上的一些压迫哈，会让你去持续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个也会有一点哈。
0: 所以你讲的时候其实我就套在我自己身上啊，我也不喜欢别人强迫我吃，特别是减肥期间，
1: 而且会说很多，哎呀吃一点不会胖的，做了一晚上，
0: 你现在都这么瘦了、
1: 你都这么瘦了，你90多斤你都瘦成干了就老此类，
0: 对，声音很多这样子的。但如果这顿饭是我做的、他们不吃完，
1: 双标了啊，双标，原来你是双标啊，
0: 就是在某一些这种点上，我其实是可以理解做饭的那个人说这个话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
1: 他需要捧场，
0: 他需要就是我辛苦了，那么就是在厨房啊，这个忙活了一整天，可是你才吃了两口，你甚至不吃，筷子都不动，
1: 对，
0: 他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我就觉得他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我
1: 的
0: 工作是徒劳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放在我自己身上，包括我家人身上，我之前拿这个问题就是跟长辈也聊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说我们不要有这种心态，就是这个饭不是为谁而做，
1: 对对对，
0: 这个饭如果谁谁谁不吃，或者我不吃，谁不吃，这个饭我们自己也要吃，
1: 对，
0: 所以就是不要有这种心态。我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在说我自己，
1: 嗯嗯，
0: 因为我基本上周末我会很喜欢下厨，
1: 周末的时候，
0: 对，很喜欢，我觉得给家人做一顿饭
1: 很
0: 开心，
1: 幸福，
0: 这个成就感是来源于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
1: 嗯嗯，
0: 对对对，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吃完了，我贼开心，我巨开心，我爆开心。其实这是后面的附加价值。后面我就想的是，我做这件事情本身让我很开心，做了就可以了。那至于吃没吃完，对方吃多少，那都不重要。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态放好，
1: 心态调整好。
0: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讲，就昨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双标的这个过程，但是一定要自我认知要高一点点，
1: 对对，
0: 就是不要把这种所谓的啊，你做了，然后附加到对方，就我们之前看那个《爱情没有神话》那个妈妈那个角色，
1: 对对，
0: 她削好了苹果，但她女儿并不想吃，
1: 不想吃，
0: 她说我今天吃过苹果了，但是她悬在空中的那只削好的苹果的手是没有动过的，
1: 对，
0: 意思是你赶紧切下，现在要吃。其实多多少少来自于父母的这种对孩子的控制，
1: 对，
0: 所以家人之间也会有无形之间的控制。你看 Terry
1: 这个哈，
0: 他就说老婆翻手机我真的烦死了，家里的钱都上交了还要看银行卡的微信交易记录。
1: 哎，我首先想问，是不是多多少少
0: 你给的安全感不是很
1: 够，你是不是曾经有过就是说让对方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想明着问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按照比如说我跟小米来说，那钱都给我了，我看你手机干啥，我知道你有多少钱是不是？
0: 我们家就手机放到台面上都不会有人碰的，
1: 都不想去看，没有兴趣了，可能已经到了。
0: 你这样说我又很想起了大 S 说的那句话。
1: 大 S 吗？
0: 对，大 S 说就是可能之前有虞姬有问到他，就是你会不会
1: 去翻伴侣的手机，
0: 类似于这种问题，大概是如果他哪一天爱上了别人你会怎么办。
1: 嗯嗯嗯，哦，
0: 对，这个采访问题我记得蛮清楚的。
1: 对对，他说我会祝福，是不是？
0: 对，他说那就放他走啊。
1: 对啊
0: 对啊，但大家没有上升到这个问题啊，他远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1: 没到这一步，
0: 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心真的不在你这儿的时候，翻手机也没有用的。
1: 对，
0: 就好像有的人要防备你的话，他手机已经删干净了。
1: 对，但我
0: 所以翻手机这个动作就没有必要。
1: 嗯，我觉得可以多沟通吧，可能他觉得你私房钱有点多。 Terry 我觉得哈哈，多多少少
0: 要看银行卡的微信交易记录，
1: 看
0: 特别是520的时候有没有开，
1: 不至于哈，不至于，但是多沟通。因为我觉得其实被看手机，每个人如果被看手机应该都会有点不舒服，我也会哈，就如果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很顺手的拿起我手机在那去翻什么的话，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受哈。
0: 好，你说看手机这个事情，我想到我一个雷区。
1: 雷区啊，
0: 嗯，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边界感，他是很容易踩到我雷区的
1: 啊。
0: 比如说我拿我的照片给你看，你就看这张照片就好了，
1: 哦，不要翻下一张，
0: 不要左翻右翻，左翻右翻，这样很容易触碰我的隐私。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给你看，哎，你看这个，你看他跟我聊天说这个，你看就看我，
1: 不要往上下翻，
0: 当时给你的页面就可以了，你不要上翻下翻的。
1: 我有碰过，
0: 没有边界感。
1: 我有碰过你这个雷区吗？好像没有哈，
0: 没有，
1: 哦，还好，
0: 没有。但是我是说不喜欢别人这样
1: 乱翻，对，是的，我给你看这一张，你就看这一张就好了。
0: 这是我雷区，
1: 还有就是两个人在。
0: 别人踩到，
1: 在挨得很近的时候，但凡其实如果说有边界感的人，
0: 看到对方的聊天，
1: 对，比如我看见聊天，我会避开一下，因为我眼神好，我真的很容易瞥到别人的手机。我说实话，我有时候不是刻意去看哈，就能瞥到，甚至你比如说你跟谁在聊天，那个头像很明显，
0: 嗯，
1: 然后我就真的会瞥到，然后为了就我知道这样是不好的，我就会刻意避开我的眼神。
0: 挺好的。
1: 欧阳他说呢，但凡我孩子，包括孩子的爸爸，他们问我他们的衣服、裤子、袜子这些在 哪儿的时候，我就会
0: 当场
1: 炸。当
0: 场就会炸。
1: 他说我都是提倡或者要求他们自己管理好、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就妈，我的袜子呢？哎，老婆，我的袜子去哪儿了？是挺烦的哈。哎，我也会，就听到这种别人问我什么什么东西在哪儿，我会本能问一句：我是你妈吗？啊，你自己东西在哪儿？你不知道吗？他说我要养一个儿子吗？我可能会很直接这样子说哈。你就会有一种自己的东西你要自己收纳管理好，然后就不要说到处哎我那个东西在哪儿，我什么什么在哪儿了，就有点让人不喜欢了。
0: 好像妈妈的角色都是为了给大家就是找各种东西。
1: 对，
0: 因为他们不爱收拾，
1: 对，
0: 所以最后收拾都是妈妈。然后呢只有妈妈知道东西在哪里，我也会很炸的。我还有一个点很容易炸，

0: 只是说有一些可能会折叠在一起的就干不了，
1: 对，
0: 但这个时候我不会让它发生，就我要再去把它重新整理一遍，
1: 哦，重新整理一下，
0: 我就炸了，炸了很多次，因为这个事情后面不说了，直接就自己做吧，
1: 自己做没有必要，炸了以后还是一样啊，
0: 对，好累啊。
1: 然后呢，刚刚随缘说不看看他有没有微信小号，哈哈，这个情况概率比较低了，是不是？
0: 这样很累的，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要相处，对。两个人如果处成这样真的太累了，
1: 对，基本的信任还是要有啊。他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伴侣之间明明是很亲密的关系哈，
0: 嗯，
1: 但是其实伴侣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彼此的雷区，就是我们就不要逆着他的逆鳞，要顺着他的毛去跟他相处，都会有哈。两个人就哪怕再亲密的关系，你觉得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问，
0: 嗯，
1: 但其实两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一种雷区跟怒点，
0: 对，
1: 这个可能相处过程当中只有自己知道。我觉得看手机这个算是一个，
0: 要磨合，
1: 对，要磨合，
0: 沟通。
1: 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男生或者女生他不喜欢问，哎，你怎么还不回来？你几点回来？就可能定期就打一个电话，定期打一个电话去问，
0: 连环夺命，
1: 对，连环问你几点回来，怎么还不回来？这种被管控的感觉，很多人他也是不喜欢的。包括关于上交工资这个话题，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到时候也可以聊一期。
0: 嗯，
1: 以前会觉得男生上交工资好像就是应该的哈，但其实这几年你会发现，怎么说呢，就上交工资这一个话题，可能很多男生也会是他的雷区，
0: 嗯，
1: 他会觉得我可以承担我该承担的家用，
0: 嗯，
1: 负责多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要求我把我的所有钱或者说我的钱怎么花都让你知道，因为这样也会有一种，嗯，他明明打工他也很累，但是他的钱却花的没有自由的感觉，
0: 嗯，这
1: 是不是
0: 涉及到家庭内部的
1: 家庭内部的
0: 分配了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关于刚刚有说哈，你都有哪一些小众的雷区或者怒点，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
0: 来，有车友说，我说一句很搞笑的话，你又说给别人听，把别人逗得哈哈笑，半提不说我的名，半句不提我的名字，
1: 就我跟你讲了一个好笑的事儿，你跟小闹说了，然后你不说是小西说的。
0: 嗯
1: ，OK，
0: 你会介意吗？
1: 好奇怪哦，你这个雷区，
0: 你看这种就很小众了，对不对？这个确实很小众，
1: 对，
0: 就是很小众的雷区和怒点，要理解啦，互相理解。来，下面这一个，他说我最烦的就是有人把你的黑历史拿出来反复鞭尸，真的非常生气。他之前我军训低血糖还是贫血来着，晕倒了，
1: 嗯，
0: 但我同桌总是会反复说，
1: 你要多吃点，不然你一会儿又晕倒了，不然你一会儿又怎么样了，因为你曾经有过这一个行为哈，啊，是有点，
0: 是他会觉得自己晕倒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 点
1: 丢脸没面子，
0: 所以如果你反复说我就会很容易炸。
1: 对，
0: 哎，我突然想起了之前那个啊，那个叫什么，一个明星叫什么星来着，有点忘记了，对不起，
1: 嗯，
0: 很喜欢他。他之前接受在一档综艺里面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的家人和亲近的人，对我的事业上指指点点。
1: 哦，对，事业上的指点，
0: 他在对我的工作和事业指指点点。
1: 嗯嗯。
0: 然后他后面解释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做，因为我现在能做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拿出我吃奶的劲儿了，就是我已经我十分的努力做到我现在这个程度。
1: 对，
0: 如果哈，你要指指点点的话，要么你给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1: 对
0: 啊，要么你就实打实的做一点啊，实就是你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1: 就要么给我帮助，要么就不要说，
0: 要么就不要说，
1: 对，
0: 而不是对我的工作事业上指指点点，
1: 对，
0: 就是说一些很细节，你应该怎么做，我能做成这样，我已经很努力了。你不但不理解，不包容，还要再指指点点。你说外人指点，是他不理解你，
1: 对，
0: 但是你家人和亲
1: 密的人
0: 还这样说的话，他说那就是我非常容易爆的点了。
1: 哦，
0: 我也挺能感同身受的，
1: 能理解哈，
0: 嗯，
1: 对，
0: 感言。良久力的感觉，
1: 对，
0: 有点
1: 好。各位车友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我们今天一起聊一聊，说一说你都有哪一些小众的
0: 怒点
1: 或者雷区。对，刚刚有说到这个，它不算是原则上的一个问题哈，会在不经意间被触碰，然后让你悄悄的拉起防备，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同时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路况分享的。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